0: 个人创办了 JYP 公司，比如说 2PM 你肯定知道，我讲到你可能就会知道了，里面有一个就是泰国籍的成员叫尼坤。
1: 你确定我知道
0: 啊？你不知道？
1: 嗯
0: 嗯，好吧，当我没说过。那个玉泽演你知道吗？你也不肯定也不知道，
1: 这个名字听起来熟悉一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什么佑荣啊，你可能也不知道了。2PM 组合想当年还是很黄灿盛。
1: 你要知道我对于韩国的这些组合啊，我大概还停留在我大学的时候的那个时间段。
0: 你不会告诉我是韩庚那个时候吧？
1: Super Junior。
0: 真的吗？
1: 东方神起。
0: 所以你就是还是喜欢像崔始源那个 Super Junior 的那个阶段的那个。
1: 不是还是喜欢，我只是说呢曾经喜欢过、啊、或者看过他们的那个舞蹈哈。
0: 崔始源知道吧？
1: 知道 啊。他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哈，再到滇西抗战纪念馆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晚上呢还能够在大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那吃的呢更是踩点选择的是当地人的一些特色啊。
0: 对，
1: 比如说大理的海烧鱼，还有呢腾冲的土锅子宴、养生药膳红酒晚宴。哇，那什么感觉，摇晃的红酒杯。对，好，最最关键的是呢这一次是一价全含，只要3380元，没有听错啊，3380，吃住行全包，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船位的话呢还能够立减600块。
0: 这个已经非常划算了，就是2000多块钱。
1: 对啊，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真的是手慢无啊。想要报名或者咨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77-1800 400-877-1800，还有一个电话啊也可以拨打132-1160-7110 132-1160-7110。
0: 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下哈。我们来看到在我们夹心饼干群Monica 说谢谢大家的祝福，他说我是扬州小酒窝非单身，1985年出生于盐城，2004年来扬州读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扬州工作。今天最想对自己说，那个坚强笃定的人依然会勇敢面对生活，我知道人生不会太过圆满，但总会苦尽甘来。
1: 哎呀，说的太好了，这是不是之前我们三井哥说的适合做语文课代表？
0: 不是他，那是连云港的。
1: 那是那啊、哎、呀
0: 那个是卢卡，
1: 卢卡顾是吧？哎呦，大家真的都是很厉害。
0: 都很有文化，
1: 很有文化，很有情怀。
0: 是的啊，好，再次感谢大家哈，可以每天锁定我们的节目，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稍后是荔枝宠物家，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喽。
1: 没错，欢迎大家来晒一晒你们的毛孩子，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听众，这热卖的99元50包、198元110包的山药葛根玉米糊，不少的朋友家里都备了。每天后台啊，都会收到好多的咨询，说这配料干不干净，这血糖高能不能吃，冲泡怎么才不结块呢，是不是新鲜生产的。那今天我们就把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一次性说透，让大家吃得明白，用得放心。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款玉米糊的配料表干净到让人惊喜，包装上明明白白写着原料只有3种，玉米、葛根、山药，没有第四样，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糊精，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连盐都不加，完全是纯谷物研磨的原生食材。很多市面上的玉米糊看着便宜，其实偷偷加了大量的白砂糖和其他的添加剂，喝起来甜得齁嗓子，血糖高的人碰都不敢碰。而咱们这一款入口只有谷物自带的淡淡的清香，不甜不腻，控糖人群也能安心喝，这才是真正的吃的健康。还没有来得及购买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

0: 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拨打4007101909，请您耐心等待客服人员电话回拨，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座机号码。很多朋友也会问，不就是玉米糊吗？为什么还要加山药和葛根？这就是它和普通的玉米糊最大的区别。咱们这款根本不是单纯的玉米糊，而是一款复合型食补谷物餐。玉米选的是东北黑土地的优质黄玉米，日照足，颗粒饱满，自带天然的谷香，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能够温和的调理肠道，搭配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养胃食材，粘液蛋白非常的丰富，能够温和的滋养脾胃，改善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再加上天然的葛根，富含葛根素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代谢慢、排便不畅的问题，还能温润清燥，缓解口干口苦，三者搭配，一养胃，二调肠，三饱。
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

0: 早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
1: 集合啦，盟友们！
0: 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荔枝就是我们吃的酸酸甜甜又很糯又很可口的荔枝宠物家，家庭的家，代表着每一个毛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家。大家可以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企业微信号都可以同步来关注荔枝宠物家。
0: 没错，荔枝宠物家啊，这个养宠路上呢，你不只是一个人哈，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养宠的一些理念呀，包括呢一些服务哈。上一次呢，我去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曲派特宠物烘焙店的店长兔兔，很高兴参加这次连线，大家早上好。
1: 兔兔很年轻，然后呢，他说，昨天我问他的时候，他说领养的时候自己还在上学哈，想问一下呢，你跟狗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哈？啊，包括呢，狗狗的名字，听说你平常会尊称他为曲老板啊，曲老板
2: 官比他大，
1: 哎，
2: 对了，他只是店长，那是老板，
1: 哎，那是老板啊，曲老板，然后呢，名字好像叫曲奇，
2: 哎呦。好好听，好
1: 好香甜
2: 香甜的那个感觉，
1: 香甜可口。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就是领养他回家？包括我知道，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呢，领养日的活动现场是不能够把狗狗给到学生的。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领养到他？
0: 我是在第104届的领养日碰到了曲奇，当时我是正在读研究生二年级。其实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南京领养日了，但是当时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然后也没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没有去考虑领养狗狗。在考上研之后，我的男友他也在南京工作，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有固定的居所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之后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曲奇的照片，然后觉得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然后当时就决定去线下领养了。我在领养日，我在领养日碰到他的时候，他当时非常乖，然后不吵也不闹，就是咧着个嘴傻笑。然后他当时的救助人还告诉我，他会握手，跟他试了一下，真的很就是很聪明。我就很喜欢这种性格安静，然后又很聪明的小狗，所以就直接决定下手。
1: 你知道，这个兔兔跟我讲说啊，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看到曲奇的照片的时候，说一见钟情，一眼万年。
2: 这种就是缘分，你知道吗？你在现场可能会看到很多只狗狗，但为什么你会对他，就好像人和人之间谈恋爱有那种一见钟情，我们和毛孩子之间也会有一见钟情。
1: 对，所以我在现场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如果有时间，真的要现场来看一下哈。
2: 对，
1: 就毛孩子可能也会挑选你，你也在挑选他，对吧？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然后他是这个怎么样被曲奇给
2: 吸引
1: 的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看一下那个照片啊。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曲奇在领养日活动现场的一个瞬间，咧着嘴在笑。哎呦，这个小狗狗真的好幸福的感觉。
2: 他一直是在微笑的状态，他平时在家里面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0: 对，尤其是见到我和我男友回来的时候会超级开心。
2: 属于会拍马屁的小狗狗那种类型，是不是？
0: 对的，
1: 他是属于

0: tree, find a cup， 来让他找门。好 ，find the door， OK， goodbye。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你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1: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0: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 boy， 好 ，find a way, go, peace, go。
1: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0: 现在这个导盲犬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1: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2: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1: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2: 2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3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1: 每只导盲犬要训练2年，考核合格才能上岗，他们的核心职责就是帮盲人避开障碍，保障出行安全。记者在基地看到，训练中的导盲犬都穿着特制装备，这是为什么呢？
3: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类似于马的缰绳，它主要是将这个犬只的力量分布在它的左边跟右边，这样辅助我们的训练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使用者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狗，保证我们训练员或者使用者不去受伤。他带上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正常的呼吸、喝水、吃饭都是没问题的。
1: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2: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1: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2: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1: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

0: 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0: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2: 他就长在那个，
3: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的六月龄的考核了。他的前期应该不怎么好。
0: 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四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4: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误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0: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4: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时候一定要拿绳去控制它一点，就想呲牙，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它的情况下它也会害怕。
5: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呀？
4: 一步一步给它做脱敏，一步一步让它知道我不会伤害它。现在已经做了有10几天的脱敏，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又要强势又要表示善意。
0: 想当训犬师得具备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6: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狗已经见面了。

0: 啊，有那种啊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啥？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1: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潮玩具上市即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2: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1: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3: 在《山海经》里记载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鼻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替代。
1: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
4: 块钱才买得到。
5: 是的。
4: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5: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两倍以上。
4: 是吗？
5: 是的。
4: 有人收你这个吗？
5: 我不会卖的。
1: 看王丹整一柜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5: 他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
4: 嗯，
5: 他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1: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的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6: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颅出木，平脊大腹，皮重柔肉，三者兼具，就是这就是好马。
1: 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7: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1: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7: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但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1: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7: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1: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

0: 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然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2: 比如说它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你看我们在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梦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1: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3: 我们在每一款石梦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1: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2: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潮玩 IP 设计
4: 这有什么区别吗？
5: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
1: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零零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设计师，用画笔开启了全新的职业旅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6: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雪怪的传说。

0: 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嘛，那我在想雪怪呢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1: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他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0: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缺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
2: OK。
1: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3: 像我们做这个童真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雨衣这一个造型，售价的话就在69。
1: 在东莞长大的鲍世杰，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4: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1: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突破1000家，达到1.05万家，为近10年最高值，行业扩张势头强劲。
2: 觉得还是会以国潮为主，弘扬我们国家的一些

0: 不少听众打来电话说这年纪大了觉得方便，还有叔叔说之前喝过别的牌子的玉米糊，说太甜了根本喝不了，和电台买的就特别好，入口都是谷物自带的清香和玉米本身的甜，没有残渣，特别细腻，顺着嗓子眼儿滋溜一下就滑到胃里去了。确实咱们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没有蔗糖添加，甜味都是玉米自带的，而且经过了细腻的研磨，老人喝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小孩喝不用担心卡嗓子，全家都适配。今天下单只要99块钱就能直接带走5大包，如果您觉得5大包不够喝，或者是想要趁着优惠囤一点的，那您就直接拿2组，198能直接多送您1大包，到手11大包，一共110小包，只要198，现在就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不明白，都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有工作人员接听给您解答，帮您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您也可以选择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我们全部支持送货上门，您可以放心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制约措施。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下游买家把定金打到你账户，我们刚才说 Microsoft 对吧，100亿美金，他打到三星的账户上去，那么三星就认为你是认真的，对吧？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生产你需要的量，你也别再减少了，你想多可能也不一定行，但少是肯定不行，要扣你钱，对吧？啊，因为大家拿钱说事儿就比较认真了，啊，但是我们那个订单你看到的一样是付钱。
1: 在深圳，记者来到了这家自动化设备企业，他们制造的是内存生产中必须配置的核心精密设备——直球机。
2: 目前我们在国内应该出货量是最大的。
3: 国内的封测大厂你们已经渗透了多少？
2: 我们差不多60-70%吧，封测大厂。
3: 那这个量比较大。
2: 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由于直球机广泛应用于国内高中低端内存企业，因此这家企业也对内存企业的生产状况非常熟悉。
2: 我们评估了几家国内的大概前10的客户，大家目前针对于消费级存储器这一块的产线饱和度大概在60%左右。
3: 也就是说40%的产能是闲置的。
2: 对，
4: 跟存储模块封装的设备，这是最新一代的内存封装技术。
3: 性能目前能达到怎么样的水平？
4: 能够满足国际上对 HBM 的最高生产要求。
1: 杨洋告诉记者，中国要发展算力产业，必须要攻克 HBM 高带宽内存的生产技术，因此国内有多家企业计划引入他们的产品。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存的价格走势如何呢？结束采访前，记者早晨8点再次来到百维存储。
5: 上一周在深圳刚刚举行了这个存储峰会啊，很多的客人也都来到了这个深圳参加这个峰会。基本的结论是说，在2026年甚至2027年，特别是2026年啊，这个整个供应还是趋紧的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在2026年整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啊，或者说这个下滑的可能性啊几乎为零。
6: 就是可能会有小的波动，但是很快还是会弹回来。
5: 是。
7: 内存价格的波动正是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的真实投影。当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变量，全球算力中心建设如火如荼。这轮内存条上涨是产业转型期的供需再平衡，产业链结构调整，市场资源重新分配。短期价格波动会带来阵痛，但长远看，它也在倒逼产业优化产能布局，推动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加速。当新产能逐步释放，供需回归理性，内存市场终将走出波动周期，为数字经济与 AI 产业的稳健前行筑牢硬件根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 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近在咫尺。
8: 大明星来自雨林馆的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
1: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的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8: 我们广东的明星竹子记，
1: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9: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1: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

0: 行，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超级萌宠节活动正是这家商场打造体验式购物乐园的新业态之一。记者在现场看到，商场负责人谢萌特意以半人马造型亮相，为活动助阵造势。
2: 这样的舞台可以给我们带来最萌最有爱的时刻。
0: 浩浩荡荡的萌宠大军巡游活动正式开启。
3: 这个巡游里面的动物品种其实非常多，大概接近20种，像树懒，哎，还有一些在北方才能见到的驯鹿，都是在我们这次萌宠节上要出来亮相的，也让游客能感受到更多的这种互动体验、沉浸式体验。
0: 李猛是这次萌宠节上所有动物的超级奶爸，他告诉记者，参加活动动物大都来自他打理的雨林生态植物园。李猛是学动物医疗出身，3年前来到这座雨林馆工作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既要把小动物们照顾得妥妥帖帖，又要让游客玩得开心，体验感拉满。
3: 如果让植物能够长期的保持鲜活的状态，游客其实最大的体验是进来之后他会觉得你这里面的确是那种原生态的。第二就是说，我们就主动的去把动物的场馆完全打开，那么我可以让游客和动物更直观的去接触，前提是没有任何危险。
0: 李猛介绍，从2023年开馆至今，这座雨林馆每年的营收增长都在10%到15%左右，2025年单馆收入超2000万元。
4: 我应该来了有几十次吧，又凉快，然后那个啥，一个商场里面也不用我走太多路，吃饭也可以在这儿，然后玩也可以在这儿，然后选择性很多。
5: 能在这个大型商场看到这种的，真是感到很震撼，非常棒，这个做得很好。其实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让他们看看，还有一个海洋馆啊什么，都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是外地的，感到很吃惊，在商场里面居然会有海洋馆之类的。
0: 在这座商场里，如果办理景区畅游年卡，游客只需每天花5元左右，就可以一天之内穿越海底世界、热带雨林、极地冰川、宇宙深空，甚至重返侏罗纪。10多个不同类型的场馆，每一个都被精心打造为商场里的景区。为了提升互动体验，最近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正进行改造升级。
6: 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个地震的体验，
7: 重新用 LED 屏做我们的这个地核内部的一个互动，扩大做成这个沉浸式空间。这个位置我们会做一个火山的一个造景，就把我们现有的火山它会做得更丰富更完善。
6: 我们也希望的是能够打造一座这种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除了我们整个收费场馆以外，我们在广场4楼中庭有打造非洲动物标本展，同时把商场的44个厕所打造成科普厕所。
0: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168分钟。采访时，谢萌欣慰地告诉记者，他们想用体验经济赋能传统商业运行的转型已经初见成效。
1: 我们有娱乐的内容，我们有学习的内容，我们有大家体验的内容，有玩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把它叫超级体验。
0: 为了持续创造新鲜感和情绪价值，每到节庆，这里还会打造多种主题的节庆活动，包括大唐千灯会、超级动漫节和超级艺术节等等。商场经营理念的变化给入住这里的商户带来哪些新变化？
8: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一分钟一单。
0: 00后的潘婷是这

0: 店的店长，开店以来便负责这家店的日常经营。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将店铺选址在正佳广场，除了看中这里成熟的商圈，更看中这里丰富的体验场景所带来的庞大客流。
1: 这边不仅覆盖了广州，然后也有大湾区，客流客制都是比较好的。这家店的话，客流会更大。

0: 后就会运动一下。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它有那个排行榜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你在你们地区排多少，然后为了当时刷那个榜，就会一直跑一直跑。当时为了拿小艾的那个奖牌，好像跑了4公里吧。
1: 张婉月所说的奖牌是一家运动科技公司线上活动的奖品，每次花费大约39元至59元就可以报名各项线上体育活动，线下真实完成运动后就能收获一枚专属奖牌。运动完成只需在手机上上传数据，奖牌便会以快递的方式送到家里。这块奖牌是张婉月拿到手的第7块奖牌，在他的家里，他专门为这些承载着快乐记忆的奖牌安排了专属领地。
0: 第一次接触奖牌，因为当时他和我非常
1: 有200-300个。朱斌说，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对用户情绪的准确捕捉和把握。
2: 能让奖牌这个运动接地的东西跟我们的消费者或者是我们跑步的用户产生一种情绪的连结，让他能通过一个付出的时间、汗水或努力，去达到获取，或者是能够去拥有一个自己曾经有过情绪付出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产品。比如说如果他童年会很喜欢一些热血的漫画，或者是他现在正在去打一款非常不错的游戏，然后能让他日常放松，那我们现在让他去获取的这个运动激励能让他回想起曾经的这些岁月啊。
3: 我们怎么把这个产品力做得更好，然后能够做出更好的质量，然后做出更好的创意，这个其实对于团队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全球体验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期，核心增长点集中在近年来文旅、商业、科技、康养等多元领域。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指出，体验经济之所以快速孕育成长，根源还在于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在发生变化。
4: 我们吃饱穿暖了之后，在接下来的话，我们的心理需求就是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体验经济已经成为它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生活常态。比如说老来得及，爱你老及，这都是回归到人自身的这种情绪和价值、情感价值。
1: 刘金山告诉记者，悦己消费与传统理性消费的区别在于，决策坐标系发生了根本性位移，正在从效用最大化转向体验最优化。
4: 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主体就是 Z 时代、阿尔法时代。从他们出生以来，他的特征是互联网原住民、人工智能原住民。这些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是什么呢？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心情像风一样自由，心动就是行动，立马就去消费了。
1: 刘金山教授分析，除了新生代的新消费需求，快节奏生活也让更多年龄段的人群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减压阀。悦己消费正成为人们疏解情绪、获得心理慰藉的重要方式，而这一新需求也正在重构传统消费场景中人、商品与空间的关系。这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家潮玩门店，两层店铺空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时尚潮玩。这天是周末，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5: 我们是从北京来广州旅游的，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些就是潮流品牌，广州这儿有一个，而且这个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店，所以就是特意来打卡。
1: 这位游客告诉记者，他和家人专程来打卡就是奔着爆款和新品来的。
5: 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兴趣消费，它跟很多 IP 主题联名，玩具总动员、疯狂动物城，然后还有等等一些，有的是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一辈就是80、90后喜欢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他们比较熟悉的，像那边有一个叫布鲁伊，可能现在新兴的一个动画片的 IP， 他也很喜欢。
1: 盲盒区里这位女士正在认真挑选，她说被种草很久的一个爆款

0: 直没抢到，今天特意来线下门店寻宝。
1: 今天来了刚好看到有货，给孩子收藏的，孩子也喜欢，如果开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会更开心。他有很多那个的，就是会把这些换掉，换成自己喜欢的一些花朵呀什么的，我就看很有创意。
0: 陈洪昌是这里的店长，他告诉记者，店铺今年一月底才刚开业，主营盲盒潮玩 IP 联名和服饰彩妆。他自己也没想到，新店刚开，人气就一路飙升，销量也是节节攀升。
2: 啊，开到现在的话，我们当月的一个业绩的话是超过了700万，最高的。然后当月的一个客流量的话，大概是有10000多人。
0: 陈洪昌说，自己虽然是潮玩赛道的新手，但店里主推哪些品类，想吸引哪些目标客群，甚至店里的陈设，他和团队都花了一番心思。
2: 很多顾客进来会看到，哎，这个空间会非常大，这种过道啊，各种我们的。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也越随着年龄增长是比例增长的、
1: 哦、
0: 啊，然后就是也有数据显示、
1: 嗯、
0: 这个一般这个小学的比例占2%左右，
1: 嗯，
0: 初中占8%左右、
1: 嗯、
0: 高中占16%、
1: 哦、嗯，就是可能跟他们的学业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包括跟人际交往可能也有一些关系，
0: 对，跟他的这种心理的就是这种发展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啊，这个成熟度，
1: 嗯
0: 啊，这个特点、
1: 嗯、
0: 心理特点有关系、
1: 嗯、心理特点有关系、
0: 嗯、
1: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包括我们身边的就是朋友啊，大家交流起来会觉得，你看一放假你就好了，一开学你就要这个不舒服了，或者说有情绪上的问题了，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孩子就是有点懒，有点不愿意去付出，不愿意去努力，就是这种他的这种焦虑和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啊，孩子可能不够努力，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作为家长如何看待孩子在开学前的这种情绪呢？
0: 嗯，对，就是说简单的懒不想去上学和开学焦虑它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几个维度去这个鉴别他们，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持续的时间，然后比如说正常的这种这种小情绪，
1: 嗯，
0: 它可能就是在一到两个星期之内就自然就缓解了，
1: 嗯，
0: 闹一闹就过去了。但是呢，如果说超过了2到4周一直持续存在，并且呈加重的趋势，
1: 嗯，
0: 然后就要怀疑它是开学焦虑，而不是简单的这个小情绪了，
1: 嗯。
0: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严重的程度，然后比如说这个正常呢，他的这个情绪的波动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1: 嗯，
0: 比如说通过安慰啊可以改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开学焦虑呢，他这种情绪的反应就比较剧烈，
1: 嗯，
0: 然后甚至崩溃，
1: 哦，
0: 安抚是无效的，然后他对于这个生活和这个学习啊的这种功能的损害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正常情绪呢，它对于学业、社交啊、家庭的这种关系啊，它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维持的。但是呢，这种病态的呢，它就是这几个学业、社交或者家庭关系有一个就是已经到了明显受损的地步，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躯体和行为的表现，然后正常的呢，他只是仅仅是偶尔有一次失眠，比如说今天想到这个事儿了，然后睡不着了，但是后面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今天突然间吃饭不香了，然后但是不会伴随去严重的这种头晕头疼啊，然后这种胃肠道的反应，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开学焦虑，它会有可能会出现频繁和严重的这种躯体化症状，或者是回避不上学，就是直接就是这个厌学了，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个口诀可以帮助家长来判断，是3-2-1口诀，然后3呢就是指3种症状，2是指2个周期实现，1是一个程度，三种症状呢包括情绪的症状，比如情绪低落啊、焦虑啊、恐慌啊，然后行为的症状，比如说拒绝上学啊、拖延啊、逃学啊、旷课啊，然后是躯体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开学以后难以在合理的时间内入睡，然后还有这个社会的因素，包括家庭的因素啊，家庭的因素呢，一个是遗传因素，然后父母自身有焦虑抑郁的，他会容易这种遗传给
1: 影响到孩子，
0: 对，然后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母亲焦虑会占儿童焦虑病因的20%-30%，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行为就是过度保护的这种，这种和心理控制的这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异常，比如说家长替代孩子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削弱他自己的效能感，导致他面对这种学校这种应激的时候呢，这种有心理无力感，还有这个价值的偏差，价值观的偏差，就是有的家庭他觉得孩子的学业成就是家庭自尊的来源，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我们家我觉得小的时候我
1: 也是这样，
0: 我家有我两个，我和我妹妹，因为我学习好，一直都是我妈出去谈论的资本，从来不说我妹妹， 哎，就是，
1: 妹妹真的是有，
0: 妹妹
1: 背负了很多压力，
0: 对，所以说就是跟那个朋友啊，然后聊天的时候啊，就说自己的孩子学习多好啊，
1: 嗯，
0: 就是觉得自己有这个有尊严，然后有面子，哎，对。

0: 然后，所以呢，就是这种价值观就导向了这个孩子成绩好，我就是一个好父母。哎，其实我觉得就是站在心理学上，这种是偏颇的。然后孩子呢就被迫承担了这种。
1: 其实您这样说，我突然觉得这个背负压力的，可能妹妹背负很大压力，您也会背负很大压力，都会有压力。
0: 然后在社会这个角度上，还有一个这个社交的适应方面。然后这个青少年呢，他有一个社会脑假说，他认为呢，青少年时期的社会网络，比如说包含前额叶呀、颞顶区啊和杏仁核是高度敏感的，他们对同伴的评价和社交的排斥反应达到了这种高峰，然后归属感受到威胁。比如说他重新开学之后进入新的班级，尤其是那种升学的小升初、初升高的，
1: 是
0: 新的班级、新的教室、新的同伴关系重组，他就激活了他的这种依恋系统，然后如果他的依恋系统不安全，就更容易导致这种社交焦虑。
1: 其实您讲的这一点，我们因为在做节目之前啊，也是请12355的工作人员整理了一份他们近期接到的和厌学有关的这个咨询。当然有一些是因为开学，有一些他可能不是因为开学，但是您刚才讲到分班的这种情况或升学的这种情况，确实我手上拿的这一份整理的这个资料可以看到，比如说高一的女生文理分班之后出现严重的不适应啊，比如说这还有一个是某一个县中新高三的学生，他是升入高三的时候啊，就有各种不适应啊，还有这个六年级的学生啊，他可能是因为可能即将要面临小升初，就是在面临一个新的接下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啊，出现这种不适应的，好像确实也挺多的。刚才您在说的时候，突然觉得您提到的很多的信息，如果说单拎出来的话，都可以成为一个家长要好好去学习了解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节目当中都提到过，您比如说在每年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跟大家讲去交流这个暑假该怎么过，可能老师们也都会讲啊，我们即便进入暑假你可以放松一些，但是不能过于放纵。您提到晚睡晚起这个事儿，其实到这个节点上，如果我们因为晚睡
0: 那种肢体发麻，他们就会怀疑是不是脑梗了，然后疲倦啊，或者是发抖，或者是手脚发软，然后是心肺系统，心肺系统会表现为心慌、胸闷、呼吸困难，然后这个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惊恐发作。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惊恐发作这个
1: 是什么
0: 概念？惊恐发作它是一种急性焦虑发作，然后这个最近这个随着开学季惊恐发作的也非常常见，然后他发作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急速的呼吸困难，然后就感觉窒息，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然后你想想，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来说，他怎么可能会不行呢？他就是一种急性焦虑反应，在一种压力的然后他就很害怕，频繁的跑急诊去做心电图啊，然后等各种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过了一段时间就缓解了，有的到了急诊就好了，他有的时候觉得急诊那个地方安全了，他这种症状就过去了，这叫惊恐发作。然后还有呢，就可能表现为皮肤免疫系统，然后这个也是最隐匿的，比如说荨麻疹，
1: 就觉得是过敏了呀，
0: 对，他就认为荨麻疹，但是实际上情绪问题也会导致荨麻疹、湿疹，然后这种免疫力下降导致频繁的感冒、口腔溃疡，我有一个同事压力一大他就长口腔溃疡，就长口腔溃疡、脱发等等症状，就是这些躯体症状。然后我就举一个我最近遇到的一个父母的关系是越来越分离的，然后我说你就当孩子再重新跟你亲密亲密吧。
1: 对，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认知行为，认知功能的变化。什么是认知功能呢？就是这种记忆力、注意力这种消化系统，他们可能先去就诊消化科，比如说头疼，他们可能先去就诊神经内科，比如说荨麻疹，他们可能先去就诊皮肤科，比如说高血压，他们可能先去就诊这个心血管科，然后呢，他们可能不止去一家的这种科室，然后这种科室排除了他们的这种躯体疾病之后，他们可能会另外一家去复查一下，然后呢多家辗转后发现都没有问题，他们还可能就是有人建议他们看心理科，他们就可能会考的、

0: 考虑来我们心理科就诊、
1: 嗯、
0: 但是现在也就是说之前这种心理疾病的这种病耻感就是很明显的、
1: 嗯、
0: 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觉得这是脆弱的表现、
1: 嗯、
0: 现在这种心理问题越来越已经越来越受重视了、
1: 嗯、
0: 啊，大家也能慢慢的接受了
1: 嗯
0: 所以就诊量也逐渐增多了、
1: 嗯、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我就很想问尹主任，就是因为您比如说消化系统的表现或者说皮肤的表现等等哈，咱们先去看这个部位的问题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这个皮肤的问题啊，或者说消化系统本身的问题，对吧？
0: 对的。
1: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比如说在哪一个节点上在什么情况下哎，我们得想着点会不会是心理原因造成的。
0: 当然了，你比如说像这个16岁的这个运动员，
1: 嗯，
0: 他其实心理压力很大的，
1: 嗯，
0: 然后你只要是知道他一个是你自己心里清楚他是有心理压力的，
1: 嗯嗯
0: 啊，一个是结合他去了这种这个其他科室的检查结果是
1: 正常的、嗯、
0: 对，这两点结合起来、
1: 嗯、
0: 你就可以去考虑去心理、
1: 嗯、
0: 也不需要别人去那个推荐你了、
1: 嗯、啊
0: 你就可以考虑去。
1: 如果他有躯体表现，然后躯体表就针对这个躯体表现做的检查都是正常的，然后这是一个大的前提。还有就是其实他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压力，那你就考虑是不是心理门诊，就是不要因为病耻感就我怎么可能有心理问题，
0: 对，
1: 不要觉得有心理问题就是一个好像对吧给某些疾病画上一个等号，然后我就不去这个心理门诊，这个一定要注意哈。
0: 对，
1: 嗯。

0: 腥风血雨。现实总是那么残酷，母亲本来就多病，父亲又患癌，这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无疑就是一场劫难。400毫升，身为大哥的老公第一个献了血，如今大哥生病，大家连夜做出决定，除了经济上的援助外，手术期间兄妹六人轮流去南京照顾大哥，每人一天。他们排好了值班表，清早自带干粮，坐早班车从徐州赶到南京，下车直奔医院，夜里就守在大哥床前，等接班的那个来了，这个再风尘仆仆赶回徐州。有了他们轮班，也减轻了我的负担，而这一切都是瞒着98岁的老母亲，真是手足情重于山啊。除了亲情，友情的力量也难能可贵。老公的几个朋友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询问病情，给予精神上的安慰。朋友老公原是区某局副局长，15年前就查出肺癌，他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疾病，开始新的生活。他整天背着照相机四处奔走，还深入地铁工地摄影，作品多次获省市大奖，如今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最近他又在学写歌词，为地铁工人编歌，活得有滋有味。朋友老童退休前是区某大队长，同样刚动过肠癌手术，同病相怜，他经常打电话与老公交流，现身说法，鼓励老公鼓起勇气战胜疾病。亲情、友情和爱心融化了老公心头的冰雪，让他走出了焦虑的阴影，特别是来到肿瘤前做坚强后盾，我们也一定会走出困境，创造奇迹。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不幸。老公，你若安好，我便是晴天。为了明天，让我们一起努力。
1: 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来了解江苏广播更多精彩内容。

0: 敬天言的了。
1: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尾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尾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

0: 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就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1: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堂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2: 这个虾什么价钱？
3: 二十一斤啊。
2: 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3: 二十几条。
2: 二十几条。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3: 要打个便宜啊。
1: 每天的下午五六点钟，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霞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4: 这个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2: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4: 啊，对，比往年偏低低了3-4块钱了，
2: 变身份啊！这俩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4: 哎呀，本身不太一样。
2: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4: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仁就好看
2: 啊，这青色的好看。
4: 对，区一样的。
1: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2: 今天带什么价？
5: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2: 一笼是多少斤？
5: 一笼才14斤咯。
2: 14斤啊，290。对，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5: 啊，算低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要卖到30几了。
1: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2: 什么价钱今天？
6: 30块开始发给你喽，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2: 这一斤几条？
6: 一斤有10条吧，12条。
7: 这样都10条一斤了。
2: 10条一斤啊？10条一斤什么价钱？
7: 33块。
2: 33，往年。
7: 往年40多块啊。
2: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7: 现在是15条左右啊，你过一回来就是15条吧。
2: 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1: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8: 大虾几乎卸完了，
2: 大虾卖完了。
8: 对，
2: 今天这一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8: 一般是这样，现在都是12-13到15条左右吧。
2: 那今天12-13到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8: 25-2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要30几到40块钱吧。
1: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9: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呢，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1: 据刘敏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

0: 那我就是原汁原味弄点这个生姜老酒，这么一烤，给它烤干了就可以了。
1: 一年当中就是这个季节的蛏子是最好吃的了。我们常见的那个蛏子哦，吃起来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们常见的蛏子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是有点甜的。
2: 那您一般喜欢买那种带泥的呀，还是说那种干净的呀？
1: 有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喜欢买那个带泥的。没时间的话，下午就要吃的话，我就喜欢那个他弄的那个盐水泡过的、洗过的那个。我们常见都有卖的。
3: 市场有专门的蛏子交易区，商户王启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大家一边挑着蛏子，一边向他讨教挑蛏子的使用技巧。
4: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你看它外表的颜色，就像我们看人一样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说明是身体健康的一种。就是差不多，你看到黄黄的颜色，它说明是肥的；如果看到青色的，好像黑色的边上啊。你看它就是不怎么肥。
2: 那像那种能滋水的，证明它活力比较强，是不是？
4: 对对，我们把它直接剥开，这个肉是白白的，什么都是肥的。如果肉是青色的，黑乎乎的。
3: 旁接着的阿蛏嫂做了7年助农直播，每年4、5月都会主推本地蛏子。她告诉记者，长街蛏子常年供不应求，销路十分走俏。
5: 自然销售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直播呢，有的时候会去那个蛏塘里去直播原产地只供现挖现发的这种画面，所以说我们一些网上的客户啊，对我们这个还是比较信任的，在这个直播间下单还是比较多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发货量达到几千单。
3: 长街蛏子该如何辨别？和普通蛏子相比，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5: 那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蛏子的壳上面，就是它的壳呢比较薄的，而且是写那个金黄色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它就是它会吐舌头嘛，它吐出来的这个舌头呢是奶白色的。那第三点呢，它就是我们这个蛏子的这个鳖呢偏橙色的啊，它就是我们长街的蛏子了。
3: 长街蛏子壳薄易碎，那在运输过程中该如何做好外壳防护，让消费者收到品相完整的鲜蛏呢？
5: 我们也是慢慢就是积累一些经验，我们就是现在呢打包呢，就是我们会装在这个泡沫箱里面，我放在这个透明盒子里面，然后我们下

0: 简单，现在的话嘛，我们就是有更加精细的做的，
1: 加了
0: 香料啊，
1: 让它更香是吧？
0: 对对对。嗯，
2: 粗海盐加八角花椒炒至滚烫，先在砂锅底铺一半热盐，码好蛏子，再用剩余热盐完全掩埋，小火焗3分钟，撒葱花即可。海盐的咸香渗入肉质，最大程度锁住蛏子本味鲜甜，原汁原味，入口嫩滑干爽。
0: 盐焗的话它就是本味，就是锁住它自己的咸鲜味，水分都在的，
1: 对，
0: 还特别鲜，
1: 就是不能再沾上那个盐了，
0: 对，沾上盐就不行的，必须要米醋上洗一下，洗一下的话这个盐它就没有了。
2: 这看起来像红烧肉的食材，您知道是什么吗？它可是长街人的心头好，与蛏子同烹更是当地一绝。
0: 当地的那个菜猪啊，新鲜的，我们用酱油把它烤起来，烤起来以后呢，和蛏子一起烧。
1: 嗯，那这道菜为什么会选择它俩一起？会不会太咸呀？因为看它已经腌制入味了。
0: 这个菜呢，就是要它咸的，就是咸下饭。我们当地的就是传统烧法，就蛏子把它。
2: 暮春初夏的时令美味，铁板的焦香，盐焗的本味，羹汤的滑嫩，人间至味莫过于此。

0: 诺千金源于至亲的临终嘱托。守信对于赵兴松、谢红兰夫妇而言，最初是一份刻骨铭心的生命嘱托。他们原本拥有着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儿子赵凯聪慧善良，是全家人的骄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正在读大学的赵凯被确诊为恶性肿瘤。面对高达90万元的巨额手术费，这个普通的家庭瞬间被推入了绝境。就在这时，社会各界雪中送炭，从民政局、慈善总会到打工单位、学校师生，乃至于无数陌生爱心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短短
1: 决然地捐出了家中唯一的房产，这一举动远远超出了回报的范畴。尽管这一捐赠被工作人员婉拒，但他们的赤诚足以感动社会。
0: 信泽社会成于大爱接力的时代颂歌。赵兴松、谢红兰夫妇的心意点燃了爱的接力棒，让善意在社会当中不断传递循环。每一次完成捐赠，赵兴松都会在朋友圈发一条消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儿子：小凯，爸爸妈妈又替你完成了一点心愿。这既是对儿子的告慰，也是对自身信义的确认。
1: 他们计划着等退休以后要回到农村老家办个老年食堂，继续服务社会。他们的故事通过媒体的报道之后感动了无数人。他们从受助者到捐助者的转变，构建了一个爱心、一个感恩、回报、传递的完美闭环。他们的信义不仅告慰了去世的儿子，温暖了受帮助的他人，也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于忠诚实践和公益事业。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4: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国荣，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今天我想诵读一首郭晓慧的诗《走进70岁》，献给大家。愿我们在走进70岁的时候，依然能够精神焕发，激情澎湃，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健康欢乐。
5: 这辈子过得真快，三脚两脚就走到了70岁。当年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变成了老房子一样的老头老太。能在风中像风筝飘起来的黑发，却如荒原上的草，蹲伏着，怪没出息。月亮似的额头看不见了，只留下岁月的一片滩涂，粗粝而浑黄。果然老了，然而老了，我还是要写一首年轻的诗，写我们70岁的样子，还有灵魂里的样子，骨子里的样子，以及眼睛里互相欣赏的样子的自己。虚拟世界是人生失意栖居的又一个驿站。70岁，无论在哪里收起翅膀，都不用漂泊的语词来概括一生。草木丰泽的地方。

0: 可以自由筑巢。那里就是一片属于尊严的国土，拥戴自己为一方之主，或者骄傲的女王。远山的呼唤，也不再心驰神往的感伤。70岁，不再做大而无当的哪门子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悦耳的钟，再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天空。曾经膜拜光芒，却恩赐我们难以告别的影子，这或许是我们剩余的最沉重的议论。70岁，应该不会再品尝离别的苦涩。我把每份祝福都写上高贵的额头，远行的我们逐一把它们命名为天边的星宿。夜晚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他们用晶莹透亮的语言和我们交流。70岁往下走，自然会更加踉跄。疏远与孤单，也和遗忘一样顺理成章。但只要大地还在脚下，我们依然是一棵不倒的树。假如有一天枝头落剩了最后一片树叶，它依然是我们飘扬着的旗帜。70岁呀，说不完的70岁，70个年头的漫长换来这个称谓。无论是傲岸不羁的70岁，还是恬静娴雅的70岁，悲悯慷慨的70岁，还是藏身于海的70岁，都是我们灵魂的一次描绘。站在70岁的门槛上，我们无法写出自己精致的断代史。年轮隐去了前朝移民的身份，雾霾一样的岁月也让性灵走失。这一切无法改变的缺憾，都不要改变明天的每一份欢乐。我们的70岁，我们的70岁，就是欢乐的高贵启程。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桃李王巷社区的于平，经常听江苏健康广播幸福社区的节目，学到不少健康知识，同时愉悦心情。今天带来一首歌曲《花满天》，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各位下午好，
4: 我是郭郭，
0: 我是安琪，
4: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0: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4: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0: 好嘞，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4: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今天我们请到来自于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专门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银发朋友来讲一讲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老年科的护士长、主任护士、硕士生导师吴艳平。护士长呢，他也是啊，这个擅长于很多的老年人的健康管理。
4: 嗯，
0: 我们老年人该如何去打造自己的美好健康的老年生活呢？哎，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护士长走进节目。护士长您好。
5: 你好。
0: 嗯，您好，您好。哎，
5: 主持人好。
0: 嗯，
5: 你们好。
0: 你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哈，请到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给大家哈，尤其是我们的银龄这些人群来做一点呢这个健康管理的建议。要说到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啊，真的是这个健康是第一位的啊，当然不是这个老年人啊，各个人群都一样啊，健康是第一位的。那怎么样能够在老年生活当中会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那比如说啊，像这个叫运动这一块，你也来给大家呢做一个指导。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在运动方式上面啊有很大的误区，比如说追求这个步数啊，
4: 嗯，
0: 对吧，追求一个身上的这个嘎达肉的那个肌肉的练成啊。
4: 我还看过很多短视频，在那个街心公园啊，那头撞树啊，
0: 哎呀，
4: 练铁砂掌啊，
0: 是
4: 还有在那个脖子上面吊根绳，我觉得看着这些都是有点属于杂技的范围了。这些运动对于中老年朋友合理吗？今天我们一并呢也请我们的护士长来给我们进行分享啊。
0: 是的，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哈来进行运动呢？您来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5: 主持人好，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运动呢，正好这一块呢，基本是我做在临床上做科研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呢，正好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运动方案的构建。实际上运动大家都知道，就动很重要，然后古语也是讲不动则衰，所以老年一定要动起来。
0: 对，
5: 所以现在在动起来呢，就是很多老年人也中年人也有，就是现在久坐行为很常见，就是一到家啊，各种理由就是不愿意动，就我就不动。哎，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是中年人，然后现在我也知道我胖，假如我哎，人家都跟我讲啊，你胖啊，你要运动，哎，但是呢，我也知道我要运动，我也知道我怎么运动，哎，但是我就是不动，你拿我没办法，
0: 明白？
5: 所以这就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就怎么让老年人动起来，然后我们现在一个新的理念叫临时运动，所以临时运动呢，它是讲的什么？就是说老年人他不爱动，但有些是特别爱动的老年人，我们是分另一块讲。就是特别爱动的老年人，那习惯特别好，他每天去跳广场舞啊，然后去一些运动啊，什么样的运动形式都可以。但是不爱动的老年人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鼓励他？叫临时式的运动，就像平时我们吃饭的中间我们吃一点小零食，那这个概念呢就叫运动，临时式运动。就是运动呢，我们把它分，就这个老年人不爱运动，好，那我这样子就拉你，然后就是让你开始动起来，我不给你加目标，因为目标太大，你觉得我有这么大目标。

0: 那运动时间在五分钟以下，但是呢强度呢我们希望他比如老年人可以做做太极拳啊，然后在家可以下肢蹲蹬啊，然后在家里面踢踢腿啊，那这些就是每次运动呢小于五分钟，那每天做几次呢？至少两次。哎，我上午做一次下午做一次，或者我上午做一次我是要前做一次，然后每周呢基本上我们鼓励是三次以上，就是三天以上，每周你动三天以上，然后以后这样子呢就让他先动个一周两周三周，就把它带起来，动起来。
1: 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建议。
1: 哎呀，护士长，这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就是想动又动不起来的这些人，真的一下分解了很多的这种小目标完成，他就可以能够慢慢的实现了。当你每一组完成它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是起到了运动的作用了，是吧？哎呀，真的太好了。
0: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出来并不是说我说它好，而且现在国内外很多的一些 就是做大样本的一些数据出来，都证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叫运动临时的方式，它一个提高老年人的肌肉的一个力量和耐力，同时它对我们心肺功能的储备，如果你比如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这样子其实你的心肺功能悄悄也在改善。
1: 嗯，没错。
0: 是你看不见的，不是说今天看到我的血压我的血脂我怎么样，突然就是我今天动一周我突然有个显著的明显的变化，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就把它带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很多的一些指标就会跟着改善。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年人哈，别说自己动不了，别说自己太胖了，哎呀，这我不行，那个我不行，咱们啊，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每天呢，哪怕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动作，持续个几分钟啊，然后呢，再比如说上午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动动，下午的时候呢，哎，我想起来再动动，长期如此呢，其实对于健康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啊，最怕的是那种这个安全性，比如说摔倒了啊，或者呢是这个身体

0: 不要认为都是啊，我胃疼，我就是胃有问题，我胃疼就是胃有问题，这时候一定要严防心肌梗死，因为有的时候老年人他有一个症状，他是不典型隐匿的，这是老年人特点。
1: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老年人上一次我们有一个老年人就讲胃疼胃疼，然后结果发现是一个静心的心肌梗死，后面装了两个支架。所以说像这种就是老我们讲老年中老年人朋友，就是只要是就这些部位我刚刚讲的前胸后背，然后我们胳膊就是上胳膊下胳膊哪个地方持续的疼，然后都要先去做过心电。
2: 老人家啊，他比如说是属于认知障碍的，
0: 他呢也没有办法去交朋友了，然后他其实是处在一种这个叫怎么说呢，生病的状态啊。那么家里面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就是有家人会去照料。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老年护理门诊，因为我们医院就老年科从我们医院建院以来我们老年科就存在，所以我们在南京市， 所以老年科是比较健科比较早的一家医院，然后那个我们老年门诊护理门诊也是在南京市，
1: 算比较早开展的，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一个老年护理门诊。所以我们门诊呢主要做一些就老年人进来以后他可以做一些综合评估，我们在门诊就可以从老年人，就是我们会用一些量表啊，用一些体检的方法呀，然后从身体啊心理啊社会啊，然后就去全面的评估这老年人的情况。那我们有的时候就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一行呢，就是还是就时间长了，我们有时候 就老年人就有一些问卷啊，一些就是说体检，我们就能发现老年人现在存在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叫老年综合征。那这样的人我们就要赶快给他要做好健康管理。其实老了以后我们就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就希望自己现在就是国家都提倡是个大健康嘛，那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自己活着。那我们自己怎么活着呢？我们肯定希望自己健康的活着。
0: 所以我们呢医学里面一个词叫健康预期寿命，就有一个叫平均寿命，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80岁了，但是很多80岁他是不健康的，那我们希望加大什么健康预期寿命，就是我健康的活着的这个寿命的长度，就是我活着一天我就有质量，有健康的活着，所以这是一个就靠自己去管理自己。所以这边的话我们门诊也是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就借力，然后我们给老年一些就是他跟疾病的专病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大健康的一个管理，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些数据库，然后进入我们的库，然后我们会把它就是用一些互联网加平台，然后用一些方法就纳入我们的微信群等等，那所有的这些方法就把这些老年人全面的给他就是管理起来。 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愿意还不愿意，他比如说我们微信群，他愿意看也好，不愿意看没有人瞧不他看，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是就给他一些健康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帮助，或者说补给，就他有的人他就很认真啊，他然后知道一些消息以后他会跟你怎么联系啊，然后怎么样的去问你呀，然后我们一般是就是只要是我们就联系上我们或者在我们老年护理门诊，我们一定是有问必答，而且有问题一定是解决问题。
2: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年护理门诊啊真的太好了，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呢，有的时候啊对健康的认知是不够的。昨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妈妈呢是血糖很高，只要进医院呢就很听话啊，只要是把血糖降下来以后呢，出了医院的门就说我好了，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呢各种样的这个身体的反应呢又出来了，然后自己忍不了了以后呢再去医院啊，然后再去折腾。所以这样的 一种认知呢可能就会导致啊他的这个健康的质量呢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希望呢很多的老年人对于慢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呢可以找到像老年护理门诊这个地方呢来进行就诊，有很多的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建档，然后呢也是可以从心理呀生理呀包括啊全方位的这个评估之后呢再给您啊做很多的一些管理的计划，这样我们老年人就知道哦我该怎么做了，我该怎么样去 应对我现在年纪慢慢变大了之后的这个健康管理的内容。但是现在呢也是存在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年纪啊，我们说活力老人没问题，咱可以上门诊去，但是对于有一些行动不便的或者是卧床半那个失能的这些老人，他们可能就真的是需要上门服务了。那我们老年科的这些

0: 比如说服务的话，有这一项内容吗？他可以能够居家上门来为这些老人家服务吗？
1: 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居家上门服务，应该是我们老年科在我们就中大医院这个所有的科里面，我们是做的最好的一个科室。为什么？因为很多老人真的觉得我们居家上门服务以后，他真的就觉得提供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很多帮老年人，他可以就是现在有个平台叫 APP 金牌护士，这是国家开发的一个平台。
0: 哟，这个得
1: 不是我们医院的。
0: 对，这个重点大家要记得啊，再说一遍。APP 名字呢叫金牌护士，这个可能是在我们手机里面搜索一下，叫金牌护士这个 APP
1: 护士平台，
0: 对吧？
2: 盯着点，拿勺子搅一搅，生怕糊了，没有半个小时根本拿不下来。那喝这个玉米糊，只要拆开包装，倒上热水，搅拌30秒，一碗香甜浓郁的玉米糊就可以直接喝了，是不是超级方便？喝完也用不着刷锅洗碗，用过的杯子、勺碗用水一冲就干净了，而且一杯只要不到2块钱，比出去买杯豆浆都要便宜。平时买一包要29块钱，今天在电台给大家专属福利，到手5大包只要99块钱，买2组的朋友可以再多送一大包，到手11块钱只要198。198是直接到手的110小包，您可以自己算一下，是不是喝一碗还不到2块钱？所以想要肠胃好，喜欢喝点养胃粥，又不想费时间自己煮，那这款玉米糊赶紧带回去，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玉米糊只要有开水就能喝，没有任何的时间空间的限制。今天在我们的线下见面会上，我们的会员陈阿姨分享，她说最近去漠河玩，把这款玉米糊都带着了，赶路的时候饿了有热水就可以直接冲一杯，喝完饱腹感特别强，胃里还特别舒服。您看，不管是在家日常喝还是出去玩带着路上喝，都是特别的方便。还有叔叔说之前喝过别的牌子的玉米糊，说太甜了根本喝不了，和电台买的就特别好，入口都是谷物自带的清香和玉米本身的甜，没有残渣，特别细腻，顺着嗓子眼儿滋溜一下就滑到胃里去了。确实咱们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没有蔗糖添加，甜味都是玉米自带的，而且经过了细腻的研磨，老人喝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小孩喝不用担心卡嗓子，全家都适配。今天下单只要99块钱就能直接带走5大包，如果您觉得5大包不够喝，或者是想要趁着优惠囤一点的，那您就直接拿2组，198能直接多送您1大包，到手11大包，一共110小包，只要198。现在就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不明白，都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有工作人员接听给您解答，帮您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选择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我们全部支持送货上门，您可以放心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5: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6: 6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暗？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

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肌肤，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
3: 像上次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0: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4: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2天就灭。金香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0: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5: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朝天翠、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六一、博阳八、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0: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6: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质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散。
7: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0: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8: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凑近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0: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集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9: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10: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

0: 黄冰糖翠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1: 我一共种了9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翠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翠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拱？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2: 花美人生活叫它八里香，是在外阳硬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轻的通风式，香味飘的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3: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滋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0: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4: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0: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2: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7-8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拆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5: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3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行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0: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6: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啊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7: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0: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儿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香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微。

0: 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1: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酥，花美人甜瓜切
2: 的最贵，它就分割的部位卖。
0: 鲶鱼俗称米鱼、鲶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辽平等地，因干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鲶。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个就贴心吧，去鱼鳞，然后洗干净，然后去那边取肉，这么多，那个鱼那个鱼丸比较是不是很爽口？
4: 是纯手工做的呀？
3: 放手工作的。
4: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0: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九冠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鲶鱼。
5: 10斤、34斤啊。一斤大概就是35了，哎，一整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一斤3-4块钱。
6: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0: 鲶鱼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联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7: 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两点，就是它的存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存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存活率了。
0: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8: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鳔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10斤大概是3年，那我们还会养到20斤的，也有10斤养到4年、5年都有。我们10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3斤左右，像我们这个10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难色连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3到4年。
0: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胶。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胶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胶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9: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10%吧。
10: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11: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比较厉害。 像这蜘蛛胶

0: 之类啊，赤水椒那个好的，一种一折钱呗。像那个赤水椒就是按两算，如果是一两是3000块，二两就要6000，三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三两就要18000。
1: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椒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椒，北海缅鱼椒，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椒，这个价位就要3000-4000，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2: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3: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椒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

0: 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1: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个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个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2: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鲶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3: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0: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4: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4: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两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用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5: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鲶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4: 红焖我们就取到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鱼斑腩的鸡肉是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6: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0: 请点燃
1: 街灯，再闪像在对你眨眼。
0: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0: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各位好，这里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3: 我是晴子。
2: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别忘了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短视频以及短音频的产品，分别是情声细语，还有四十接入诗、同声读经典、健康爱分享以及夜享精彩的精华版。当然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可以搜索刘凯和晴子的名字找到我们的主播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健康知识点呢，是一个让脑子变傻的习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感觉自己傻不愣登的啊，你可能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啊。我们要提醒各位啊，某天午后大脑可能会突然的卡壳，哎，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可能都会想半天。又或者比如说啊，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做，你就觉得莫名的烦躁，哎，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呢把这种状态归咎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可能是因为你水喝得太少了。在我们全身的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是非常的敏感的，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啊便会启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结合专家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各位如何科学的饮水。
3: 水呢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它更是维持我们的神经电信号的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三个暴击。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掉线了。轻度缺水呢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而如果你长期的缺水，还会降低我们的人的认知功能。那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和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一共纳入了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了四组，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包括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呢，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天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
2: 是的，那我们一定要记得补充啊，足够的水分啊，千万不要因为说我不爱喝水，然后咱就不喝水。
3: 是的，
2: 实在不行，给自己买一个那种限量的，这种大水壶，
3: 就每天必须把这一壶里的水都喝完，
2: 对，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这里是开心会生活，你还有哪一些促进自己喝水的习惯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分享一下。

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

0: 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共同推出医学大观，强势来袭，
3: 权威专家齐聚，专业解读疾病防治，联合网信出手，一键击碎健康谣言，药膳营养融合，三餐吃出好身体。
1: 江苏健康广播邀您共赴健康之约，
3: 医学大观，开启健康新世界。
4: 晚间的18点到19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

0: 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张庆祥张主任。张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过敏性鼻炎啊。其实很多人提到这个过敏性鼻炎，立马脑海当中想到说好像不就是打个喷嚏这么简单吗？那过敏性鼻炎如果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说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那当然呢，想要进行干预的话，合理的干预措施又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来分享一番，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不就是打喷嚏吗？千万别低估过敏性鼻炎。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o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
3: 顾虑啊！打电话问有没有相关的症状，目前呢统计是17.6%，这当然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群体了。
0: 哎，
3: 概括起来呢有这样几种原因，第一个呢是也是主流的这样一种这个学说啊，我们叫微生假说。
0: 嗯，
3: 就说啊，孩子出生以后，目前啊，我们这个把孩子带得太精细了，
0: 哦、
3: 就是说，对，出生以后呢，这个一家人的宝贝啊，所以可能这不让碰，那不让摸，这个不让吃啊，结果导致了，那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必然要接触的一些东西，你比如微生物啊、寄生虫啊，或者是一个泥土啊、这些。他是回避不了的。
0: 嗯嗯，
3: 如果是平时呢不接触这些东西，那么孩子的免疫系统呢就得不到锻炼。
0: 嗯，
3: 得不到锻炼，在后期接触到他的时候，那么就增加了这种产生过敏的风险。
0: 哎，
3: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
0: 嗯，
3: 不管是 PM2.5、工业粉尘啊，或者是这个汽车尾气，这些。这个微观的这种颗粒状的东西呢，
0: 嗯，
3: 可以损伤我们鼻腔黏膜上皮的完整性。鼻腔黏膜呢，是我们呼吸道的一个天然的屏障。
0: 嗯嗯。
3: 那么损伤以后呢，它可能就会促进或者是诱发了这种过敏反应。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工作跟生活的这个方面这个角度的原因。当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作呢。这个压力大，
0: 嗯，
3: 对吧？然后各方面的这个生活节奏快，
0: 嗯，
3: 熬夜，然后室内这个久坐，没有这个户外的这个更多的户外活动，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0: 嗯，
3: 从而会增加了这个过敏的发生的概率
0: 啊。
3: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当下呢，人们这个健康保健意识越来越强。
0: 对，
3: 原来呢，可能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其实就是过敏，但是呢，没去医院看。
0: 对对对。
3: 那么现在呢，去看了以后呢，就明确了是过敏性鼻炎。那么，所以这个数据或者是就提上来了。
0: 嗯。
3: 啊，是这样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原因吧。
0: 嗯，那其实提到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过敏的反应啊，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家呢养了这个小宠物之后。啊，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总是打喷嚏。
3: 嗯，
0: 但是还有些人啊，他就说我打小去养宠物啊，这个家里边没有一个人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3: 嗯，
0: 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去判别这件事呢？养宠物的这件事啊。
3: 嗯，对，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哎，这个从两个角度，那么养宠物呢，如果是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所说的过敏体质啊，它是先天的。
0: 嗯，
3: 如果是尤其是对猫和狗这种宠物过敏的话，那么你接触到这个猫和狗以后，它就诱发了症状，产生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可能小的时候是一些特异性皮炎，表现在皮肤啊，或者是湿疹，这些表现有所不同。所以，如果是特异性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话，那么尽量不要接触。

0: 猫和狗和这些宠物。
1: 哦，
0: 但是如果是健康的这个孩子呢，他不是过敏体质。
1: 嗯，
0: 从刚才我们介绍那个微型假说这个角度啊，
1: 嗯，
0: 他尽早的接触这些个
1: 猫猫狗狗，嗯，
0: 接触这些个寄生虫，这是个病原微生物，嗯，他这个接触的东西多元以后，他的免疫系统得到锻炼，那么其实对于预防以后发生新的过敏，它这是有帮助的
1: 啊
0: 啊，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所以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
1: 嗯，但是如果要是已经是接触猫狗之后出现严重的过敏的反应的话，咱们这点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和关注啊，就要
0: 对了，
1: 要不能掉以轻心了啊。
0: 没错，
1: 嗯，
0: 那要减少接触，
1: 对
0: 这个明确的这个过敏的猫和狗宠物。
1: 那有些情况下，有些女性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发现我好像在怀孕期间啊，或者说是更年期之后，这个过敏的反应啊，突然一下就加重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这个是为什么呀？
0: 嗯，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嗯，就说女同志呢，在特定的生理时期啊，
1: 是
0: 你比如我们怀孕期间，或者是在更年期，嗯，那么她呢，就是在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主要是雌激素啊，还有孕激素的水平呢，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确实有一部分这个女同志呢，会出现在这个不同的特定的生理时期呢，产生了鼻炎的症状，
1: 嗯
0: 啊，加重了，但是也有减轻的，
1: 哦，
0: 特定的生理期它的症状减轻了，
1: 哦
0: 啊，当然也有些它没有变化，这个是跟这个体内的这个雌激素跟孕激素水平有关，因为这两种激素对我们，
1: 这过敏会遗传吗？
0: 嗯，过敏呢，确实它是这个多基因遗传病，它是有遗传因素的，但是呢。我们还不能理解为说是父母这个有过敏，
1: 嗯，
0: 孩子就100%的一定有过敏，不是这样的，它还是个综合的，所以叫多基因遗传病。
1: 嗯，
0: 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有过敏，明确的是过敏体质的话，那么他的宝宝出现过敏体质的概率，那么就要增加10%-20%。
1: 哦，
0: 啊，这是这个一组数据了。
1: 嗯。
0: 如果是父亲跟母亲双方都已经明确了是过敏体质，也就是过敏性鼻炎的话，
1: 嗯，
0: 那么他们这个生的宝宝呢，出现过敏体质的这种概率，那又增加了，就40%-70%这样一个概率，
1: 嗯，
0: 所以呢，它跟遗传有关，但是不是单纯的这个遗传因素。
1: 嗯，那有些人可能就说在啊生活当中遇到比如说像冷空气来袭之后啊，一呼吸到这个冷空气也会出现过敏的反应，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是跟季节有关系还是这个空气质量有关系呢？
0: 这个对遇到冷空气过敏呢，要分情况。如果是你比如青壮年的话，那么可能在过敏的基础上他本身有过敏性鼻炎，但平时没有表现。
1: 嗯，
0: 那么遇到冷空气以后，一刺激鼻黏膜啊，那么诱发了这种过敏的症状，这是一种情况。更多的，如果是中老年人啊，可能我们在这个门出门诊的时候啊，会更常见。中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会更多。那么他呢，就是另外一种问题，叫血管运动性鼻炎。
1: 嗯，
0: 他就是跟这个冷热温度有关。另外还可能跟情绪有关，就是紧张的时候他就发病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种遇到冷空气，我们并不真正的存在对冷空气过敏，从医学上说对冷空气过敏了，
1: 哦，
0: 它不是这
1: 不至于啊。
0: 对
1: 对
0: 对的对的，它不是对冷空气过敏了，可能是冷空气诱发了这种过原来的过敏症状。另外呢，可能冷空气过敏是由于血管运动性鼻炎导致的，这个情况。
1: 那过敏性鼻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或表现吗？就是它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得的像鼻窦炎啊，或者说是慢性鼻炎啊，会有区别吗？
0: 嗯，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作为这样的节目非常有意义啊。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我们从医学上它有四大主症啊，四个主要的症状，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还有鼻塞。 所以我们叫四大主症，大家可以对一下标啊。如果是自己有这四方面的问题，那要警惕，可能你存在过敏性鼻炎。
1: 这四个都有，还是我有一个就可能
0: 不一定都有、
1: 哦？
0: 我们要求两条以上
1: 哦。
0: 啊，这是这个症状啊。

0: 四大主症加一个伴随症状，这个伴随症状呢主要是眼睛痒，再做决定处理还是不处理。
1: 嗯，明白啊。那过敏性鼻炎如果真的是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身体产生什么样的一些连锁的影响吗？
0: 显然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是明确了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干预的话呢，有这样几种影响。那么刚才我们聊到，它呢可能会这个进展或者发展成支气管哮喘。
1: 嗯，
0: 所以我们医学上有一个词啊，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
1: 哦，
0: 说是鼻腔还有支气管还有肺，其实这是同一个气道。
1: 嗯，
0: 鼻腔它只是说接触我们外界环境空气当中的一些过敏源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它会最早，一般它会最早出现症状。但是你要不进行干预，那么这种过敏呢就往下进展了，
1: 嗯，
0: 出现下气道，我们支气管叫下气道，这样一个过敏炎症以后呢，这样控制起来和它的危害呢显然就会更要增加。
1: 嗯，
0: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一开始是发生在鼻腔，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的眼睛耳朵咽喉都是围绕鼻腔的这样一个黏膜，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周围这些个器官，刚才我谈到的
1: 是
0: 这个器官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炎症。有的孩子呢会出现分泌性中耳炎，听力减退，
1: 嗯，
0: 有的孩子呢长期这个很难控制的慢性咳嗽啊，这个就因为咽喉部它也过敏，对吧？
1: 对。
0: 另外有些孩子呢会出现比较重的眼睛痒，叫过敏性结膜炎。
1: 嗯，
0: 这也就是说鼻腔黏膜周围的一些结构会出现过敏的一些个问题。
1: 嗯，
0: 第三个更应该重视，因为鼻有过敏以后啊，鼻子不通气。
1: 嗯。

0: 注意点。另外老年人他代谢比较差，那么还有呢，他有心脏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是这一类使用这一类药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还是要合理用药是个基础。
1: 嗯，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之前就知道自己有过敏史或过敏的反应的情况下，家里边稍微备一点，急性发作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点。
0: 嗯，可以，对于控制症状来说是没问题的。
1: 嗯，那还有一种就是脱敏治疗，脱敏治疗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嗯，
1: 请您介绍介绍。
0: 这个脱敏治疗呢，我们叫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1: 嗯
0: 啊，它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呢就往舌头底下含，舌下含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打膀子。这个膀子打这个像打疫苗一样，
1: 嗯，
0: 这两种形式，我们一个舌下脱敏跟那个皮下脱敏，
1: 嗯，
0: 它的道理呢，就是用低剂量的，你对螨虫过敏，那我们就低剂量的这种螨虫的这个提取物，
1: 嗯，
0: 来这个长期的、间断的、长期的刺激我们人体，它这剂量比较低嘛，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不产生过敏反应，它产生的是对这种物质的免疫耐受，
1: 哦，
0: 就是让你。经过这个脱敏治疗完成以后，
1: 嗯，
0: 你对这个过敏的东西呢耐受了，不再产生过敏反应，是这样一种道理。
1: 哦，那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有多长呢？
0: 不全是，你比如对明显的这种霉菌啊过敏，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可能对到海边去以后你就不一定是减轻了，
1: 哦，
0: 有可能甚至会加重。
1: 加重，嗯，
0: 对，所以也要区别看待这件事情。
1: 嗯，是的，就是搬到海边可能的的确确会稍微的舒适一些，但并不意味着说是我的鼻炎就因为搬到海边就被治好了，这个是不行的。
0: 这是对的，这是不是真的。
1: 对，过敏的情况或者说过敏，对过敏源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在的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啊，这个鼻子发炎吃头孢就行了，这可以吗？
0: 这显然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对的。
1: 哦，嗯，
0: 我们过敏性鼻炎呢是鼻腔黏膜的一个非感染性的一种炎症，那么你是用头孢呢，首先它从道理上讲是不对的。
1: 哎，嗯，
0: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你用了头孢以后导致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肠道内的菌群失调，
1: 嗯，
0: 甚至对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产生了耐药。
1: 哎，
0: 啊，没起到作用会产生了副作用，所以这是不对的，不恰当的。
1: 嗯，这个确实不建议大家这个立马就去吃头孢啊。
0: 嗯，
1: 是药三分毒啊，其实不会起到什么正向的反应啊。
0: 对了，
1: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边呢，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小孩的鼻炎长大了自然就好了，真的会这样吗？
0: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就说刚才也聊到，
1: 哎，
0: 有一部分孩子呢，或者叫大部分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过敏鼻炎症状的有所改善，
1: 嗯，
0: 是因为那么孩子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完善了，
1: 嗯，
0: 啊，也功能也稳定了。第二个呢，就孩子的鼻腔黏膜啊，鼻子里的结构啊，也都稳定了，也都正常了，所以他去这个症状趋于稳定和改善。
1: 嗯，
0: 但不全是这样。那么有不到10%的孩子过敏性鼻炎呢，如果不得不到及时的干预跟控制，发展成支气管哮喘，或者导致这种过敏相关的中耳炎，慢性咳嗽，甚至产生这个影响睡眠、精神心理这方面的问题，那就可能就不合适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及时的干预和及时合理的干预。
1: 明白了啊。这个呢就是健康辟谣和大家分享的关于网络上的一些热点话题和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人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不能吃发物啊，像什么牛肉啊、羊肉啊、海鲜啊都不能吃。想问一下，真的是这样吗？这些东西真的完全就不能碰了吗？
0: 嗯
1: 嗯，
0: 对，我们发物这样一个名词呢，是我们那个坊间民间的一种说法。
1: 嗯，
0: 医学上的首先是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是发物对我们人体可能潜在的一些影响。

0: 你想呢，它无非是容易产生过敏反应，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比如辛辣的这种刺激呢，它这种机械性的这物理刺激导致的血管的扩张、局部的红肿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它就是这个发物的东西啊，你比如说海鲜，它可能存在一些高组织胺这样一种。它体内在这个发物的东西啊，这种组织胺的含量比较高。
1: 嗯嗯。
0: 理论上呢，我们过敏呢，组织胺就是个很重要的介质。
1: 是。
0: 啊，它是导致疾病的一种介质。但是呢，我们吃进去以后，经过我们消化道的这种消化、吸收，其实真正引起过敏、导致过敏的组织胺，那就微乎其微，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是过敏性鼻炎，是不是发物牛羊肉一定不能吃？答案是否定的，是适度啊，适度的来控制，合理的食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除非可能你对某一个食物有明确的过敏反应啊，
0: 对了，
1: 这个就别吃了。
0: 对了，是的啊，如果是对牛肉、羊肉，我们在查过敏源的时候也会查，
1: 是
0: 就明确的对牛羊肉过敏，那显然那就尽量不要吃了，吃可能也不合适了。
1: 明白了啊，好，那关于过敏性鼻炎，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健康知识和内容啊，要再次感谢张主任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这部分的健康内容啊。最后的时间，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观众有机会找到您。
0: 好的，那么我呢，在省级机关医院每周一上午和周四上午的专家门诊，周五上午呢，我们科里也有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专病门诊。
1: 嗯，周一周四的上午啊，大家可以到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那、找到耳鼻咽喉科主任啊张庆祥张主任的专家门诊号。那您说的这个周五上午的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专病门诊是只有周五上午还是其他时间段？
0: 目前是周五上午。
1: 哦，那如果大家有过敏性鼻炎想要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诊治和判断的话，周五的上午啊，我们有专病门诊，有专业的专家来坐诊为您进行健康把脉啊。好，再次感谢张主任走进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聊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任。
0: 好，谢谢，再见。
1: 好，谢谢张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再会。

0: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顺口溜我们打小就会说，但现在好多人呢都不吃早饭了，改成了夜宵，中午呢也只是外卖对付一下，一天里吃的最丰盛的反而是晚饭。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们又喜欢报喜不报忧，可就这样的一日三餐不良习惯，换了谁不担忧啊？
1: 回家带上这个玉米糊给关心你的人做汇报吧，让爸妈放心，让家人安心。不同于之前的活动推荐，今天这一款呢是升级之后的玉米糊，添加了葛根粉、山药粉，一整个养胃的王牌菌，拒绝了其他任何杂质的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糊、葛根和山药，每天一杯啊，就是健康的早餐。这一袋呢是400克，可以吃上20天的时间，那市面售价29.8元，今天其优惠99元五袋带回家，而且是买两组再多送一袋，
0: 对，
1: 198元11袋，这每袋划算18元，每天啊只要1元，完美营养健康早餐，养胃的好食材。但是呢，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
0: 更多信息来不及一一播报，大家抓紧打电话。五袋升级款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限时尝鲜价只要99元，买两组再送一袋，198到手11袋，一天一杯划算1元，1元一杯豆浆都买不到了。
1: 对，
0: 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智能巡航作业，15分钟便能够完成10亩稻田的追肥任务，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撒肥不均匀、效率低、耗体力等难题，为秋熟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2: 自从我们用这个植保无人机以后，能精准地控制到每块田块的撒药施肥，大大减少了我们作业的成本跟那个作业的效率，还有这个作业的精细度。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由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整形修剪与华中区域栽培岗位科学家团队耗时10余年选育出的本土葡萄新品种金灵指日前正式上市。该品种形似纤长手指，且又是在南京培育，因而得名金灵指。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记者走进大棚，一眼便被挂满枝头的果串吸引，紫红透亮的果皮在绿叶映衬下格外亮眼，随手摘下一颗品尝，果肉紧实，齿尖咬下时干脆利落，甜味纯正清爽，果香适中。现场糖度测试显示，果实甜度可达19度，
5: 品质还是比较好的。首先它这个果粒比较大，是这种长椭圆形的，基本上成熟了以后颜色能够全红，紫红色的果肉是这种硬脆型的，分厂性也比较好，整个的这个我们亩产呢4000斤完全没有问题。
4: 金灵指因果形纤长似玉指，扎根南京培育而得名。该品种以美人指葡萄为母本，果实呈规整长椭圆形，长度普遍4至5公分，部分可达5公分以上，单枝挂果一串，单串重约1.5斤。在口感定位上，团队将脆和甜的平衡作为核心追求。与市面上常见鲜食葡萄相比，金灵指最大优势在于果肉硬脆，汁水充盈，精准契合当前消费者对脆甜鲜食葡萄的偏好。
6: 这个品种呢，应该是新品种吧，特点是香脆甜，这个外形也好，口感也好，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目前我对外的采摘价格是35块钱一斤，但是呢，就是这样呢，采摘人群还络绎不绝，相对来讲经济效益还挺好的。
4: 盘城街道现有葡萄种植户120家，不少农户实地考察大棚挂果表现后，纷纷咨询引种与栽培技术。
6: 这个品种呢，相对别的这个葡萄种植来讲呢，应该讲更加简单一些。比如讲啊，在宿化宿口这个环节，它是免宿化宿口的。然后呢，在葡萄处理过程中呢，它也是免处理的。
5: 其实跟美人指还是比较相似的。那我们现在像这个基地是采用了这种锡纸大树冠的模式，基本上我们就短梢修剪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欧亚种的品种，欧亚种的品种呢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它的抗性会比较差。采用了避雨栽培呢，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抗性的问题。
4: 从实验室育种到田间地头挂果，从科研观测到量产上市，金灵指的每一步都植根于江北新区科技兴农的沃土。如今这款形似玉指脆甜多汁的本土良种正从盘城走向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黄海潮涌，盐运悠长，近年来盐城市是立足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持续推动文旅与旅深度

0: 融合，不断培育特色文创业态，打造一批兼具人文气息与休闲体验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全域旅游供给，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在射阳县博兴黄沙岗景区，来自青海省同德县的青少年走进鱼眼看世界科普馆，参观声光电技术打造的沉浸式海洋科普空间，各色海洋生物标本、动态场景依次呈现，讲解员细致生动地讲解海洋生物、滩涂生态等知识，孩子们惊叹连连，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一文化根基。我市各地不断探索资源活化新路径，持续丰富休闲体验载体，在文化创意的赋能之下，自然风景将不再只是观景之地，更成为传承城市记忆、汇聚人气活力的重要载体，稳步书写全域休闲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温暖你的餐桌，你的餐桌。
3: 沿黄响路打造千亩精品黄桃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本地黄桃特色品牌，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4: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新鲜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奇下乡去。
5: 在江阴市南闸集岛关西桃湾村，坐落着一座白色简约风格的三层楼房，外形酷似一只展翅待飞的雄鹰。这里是一个由老楼房改造而成的民宿诗建酒田，民宿内设有咖吧、书吧、茶室、庭院等多个休闲空间，深得客人欢迎。游客陈苏兰
6: 比较喜欢这类风格，比如说像外面啊，包括这种纯白的简约，比较简单，给人一种就是安静那种氛围。看到那个桌子，它是属于一个大门改造的吗？然后会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一些家里面的一些环境居住，有一些东西都很能够联想到这些东西。
5: 耿艳平是江阴市南闸街道的本地人，他一直非常看好家乡的山水禀赋。几年前，他和朋友一起租下桃湾村闲置多年的老村委办公楼并加以改造。诗建酒田民宿负责人耿艳平：
7: 我觉得到我这边来的客人吧，就是说尽量让他们就是说自由的，就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地方来玩，有一个家的感觉。
5: 依托秦望山、狮山湖、丁果湖等周边优质资源，这家特色民宿如今已成为江阴新的网红打卡地。游客尹莹：
8: 最近这个民宿在朋友圈还有一些马蜂窝上特别火爆，看过人家的点评啊，说环境很好，这亲子房它适合小孩子上下攀爬，就是住了以后觉得好玩。
5: 在江阴投身乡村民宿建设的并非诗建酒田一家，黄土镇黄土村引进胡子小镇文旅项目，致力于打造集乡村旅游、文化教育、餐饮休闲和特色民宿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胡子小镇总设计师刘涛：
9: 我要打造个民宿博物馆，每一个空间都不同的味道，完全原创的，在不同的比如说是中式、欧式、后现代，还有比如说我们是日式啊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这些元素，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一个视觉，新的一个感悟的东西。
5: 发展壮大乡村旅游产业是近年来黄土镇推动乡村振兴寻求到的新经济增长点。 今年春节过后，黄土镇将民房改建作为开门一件事，把村里的闲置民房改造成不同风格的民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0: 来观光度假。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石建九田所在的关西陶湾村原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得益于村企联建项目，陶湾村摇身变成了景观村，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挣上了风光钱。南闸街道关西村村民周海平：
1: 我以前在常州做的厨师，现在在家门口有了民宿，在民宿做厨师，现在工作呢有那个稳定性的收入，收入还可以。在这里呢，我们村上的种的那个稻子啊，还有呢山芋啊、玉米啊，都是无公害的，大家都来抢购，现在跟同村的老百姓都增加了收入。
0: 两年前，耿艳平与丈夫高波经营了企业，与关西村结对，投入600万元打造民宿，实践酒田，发展乡村旅游，拉动村企经济。关西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张军伟：
2: 通过这个村企合作来搞这个民宿，把这个周围的一个整个环境都提升了，也吸引了市民啊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风光，今后啊也是起到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带动这个老百姓村民啊自己也来一起来搞这个民宿或者说服务业。
0: 依托江阴企业多、企业家乡土情怀深、村集体经济强、村干部队伍强等鲜明优势，多类型的村企联建活动正在江阴火热开展。南闸街道经济发展和改革局经济运行科科长吕慧琴：
3: 我们街道一共11个村跟15个企业进行了企业结对，目前在建的是5个项目，总投资大概在4000万左右。街道呢成立了一个村企联建发展平台，街道投资公司呢是投资了1200万，然后其他的800万是由我们4个部落村投资的，主要就是投资我们的间道可以投资的优质项目，然后所得的收益呢主要还是精准扶贫我们4个经济部落村。
0: 在江阴，除了南闸街道外，新桥镇围里村与海南集团投入2亿元打造的文体旅融合示范项目海南飞马水城已成为江阴一张崭新的旅游名片。黄土镇长泽桥村与江阴市故乡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建设黄土智慧葡萄园，探索葡萄产业工业化生产路径，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江阴市文体广

0: 那就生长周期长了，到十月份，这个中间呢，是我个头大，它厂里的价格高。
1: 嗯，
0: 如果我们做下属的话，做深加工的话，你做我们买的是。对，个太小了。
1: 嗯，懂了懂了啊。川蜀主要是用于加工的，它个长得大啊，它生长周期长，从四月一直到十月。而下属呢，它是从六月到十月。

0: 包括我们属农带动的，我带动的这些红薯这个粥，它都是使用我们的绿色食品认证，我们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1: 嗯，
0: 我们在就是基本上减少化肥施应，然后又减少了
2: 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2: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置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2: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2: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元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2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

0: 月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块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
2: 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3: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4: 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5: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6: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法。
4: 消费主张。

0: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
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呀、我拒收了呀。
0: 拒收，然后呢？
1: 我退回了呀。
0: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0: 都哪来的这些东西？
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就是，
3: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万元。
4: 买过衣物，买过锅，
3: 过程不到5分钟，190.71元货款被退回买家账户，而货仍留在买家手中。程岩尝试联系买家沟通，对方将他拉黑，还向平台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程岩又被扣罚了3元保证金。程岩向平台申诉，很快被驳回。程岩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榴莲不到2天就发黑长毛了，是冰袋出了问题，还是买家恶意退款？于是他驱车从河南前往山东袁某某的收货地址，没想到他还没有见到买家袁某，就首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自家榴莲的包装袋。
5: 是我的包装袋啊，现在刚好，这是我。
3: 许多商家在多次被这位买家仅退款之后，自发前往淮北报案。目前这位买家已被警方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不仅像榴莲这样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一些日用品也成为了恶意买家的目标。在新疆石河子做棉被生意的王大姐就被这样一位恶意买家盯上了。
6: 我因为今年那是12月份是吧，他讲求货，他都申请那一个仅退款，要赔他50块钱。
3: 几番交谈下来，王大姐决定息事宁人，微信上赔偿了这位买家50元的红包。他本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没想到3个月后，同一个买家一下子下单了38床棉被，又是同样说缺斤短两，要求仅退款。
6: 都说这棉花被少38公分，也平台上也看见了，我少38公分，咱会少那些吗？我们做的尺寸都知道，不会少，只会多一点，不会少一点。
3: 为了证明清白。

0: 王大姐从新疆追到河南，现场测量证明棉被尺寸完全合格，随后报警，最终这位买家被警方以涉嫌诈骗拘留十日，棉被也部分退回。但让王大姐心痛的是，对方寄回来的棉被上留下了很多故意破坏的痕迹。
1: 我棉被是好，我棉被他给我都把电话给我找烟头聊了，给我举报我，还给我点四条嘛，给我五四条了一点，这他给我点我少嘞，这个都这弄的都这样的棉花，这棉花你哎都是那好的棉花，都是白棉花，这个也是烫的，这边干我一直没掉完嘞。
0: 好几床棉花都被烫坏了，想要追回损失还要走漫长的法律途径。高昂的维权成本让不少商家遭遇恶意仅退款，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江苏江阴的一位姓曹的商家忍到最后却被逼得无路可退，只能报警。曹先生回忆，一位姓陈的买家在收到货后立即申请仅退款且拒绝退货。曹先生坚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拒绝退款后，陈某先投诉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又扬言要报复曹先生。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定让你开不下去。
0: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金额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查尾，对这单自动退款进行了申诉，在提供了完整的聊天截图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申诉失败。面对这种情况，贾伟也不敢逼迫消费者或者平台退还这笔钱款，因为上家
3: 高昂的榴莲，但是你至少你不落了一个品退，你少了一个差评，然后你这个差评品退没有了，那你总不至于说是钱也没了，还落一个差评，还落一个品退。
0: 同样害怕差评的还有河南新郑做熟食牛肉生意的商户吕先生。今年5月29号，一个河南周口的买家在他的店铺下单了5斤牛腱子肉，一共是298元。收到货后，买家声称缺斤短两，申请仅退款，但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正在客服与对方沟通的时候，平台给买家自动退款了。
4: 大概有一个五六分钟的过程吧，然后平台就弹出来一个部分退款60块钱，然后他们这个60块钱之后，这个客户他就是等于说已经收取了，他收取之后又给了我们一个差评，因为这个差评对我们这个电商平台考核是非常的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差评率高的情况下，他不这个评分啊啥各方面就会下降，可能客户就不会再购买你产品。你像我们的店铺现在能达到4.9、5.0的评分，金牌钻石店铺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这个差评让吕先生不能接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跑了200多公里找到买家当面称重，还要求对方去跟平台解释，最终追回了60元货款并撤销了差评。可是没过多久，同一个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买家，对他的店铺频繁下单后全部申请仅退款。
4: 他在我这儿购买了第一个订单是下了10单，一共是3366块钱，但是他下完订单之后又直接退款了。他退款之后又在我这儿一共购买了是6单产品，784块钱。我们正常就是第二天正常发货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地址是虚假的。
5: 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商家在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不能简单机械粗暴的来适用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所设定的这个边界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详细研判啊，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约谈了几家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该规则挤压

0: 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质低价竞争风气等问题提出具体整改要求。2026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明确禁止平台以规则形式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1: 明明这商品没有质量问题，那消费者假如说制造这个证据跟平台反映说这个商品有质量问题来适用这个仅退款这个规则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商家可以直接这个起诉这个消费者的。如果说是消费者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为，而是平台机械的粗暴的简单适用这个规则，那就是侵犯商家自主经营权的这么一个行为了，那是等于平台损害商家利益的，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依法保障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关经营者、劳动者等合法权益条款。
2: 平台不履行好相应的一些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这样的一些当前备受关注的形态呢，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把它纳入到就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一些法律后果的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对它启动比例罚。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全平台注册电商中小店铺合计约3900万家。根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底，电商全产业链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总规模超过7800万人。数量庞大的中小电商商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就业都是重要力量。在采访中，中小商户和法律专家都认为，公平公正的平台规则应该兼顾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合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3: 那你总是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的，那你无形之中，其实在终端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为这小部分的消费者去买了一斤几块钱的单。
4: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啊，完善监管的机制啊，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啊，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网购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层层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2: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1: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消费主张。

0: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侯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网购爱好者，日常服饰、家居用品、零食百货几乎全部线上采购，每年收到的快递超过上百件。
1: 我一般是会在网上买一些，比如说日用品啊、零食啊，然后可能一些小的化妆品啊，这样子可能一周到货能有两三次这个样子。
0: 喜欢网购的侯女士却常常因为拆快递而苦恼，快递包装太多，一层套一层，让侯女士觉得非常麻烦。
1: 其实我觉得以前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比如说纸张啊或者什么的垫在里面嘛，就我觉得也没有碰到破损的状态。
0: 侯女士告诉记者，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就是每次拆完快递都会攒下一大堆。

0: 于纸箱、气泡膜、多余胶带，零零散散，特别占地方。分类整理、下楼丢弃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塑料包装无法回收，看着既浪费又不环保。
1: 因为拆比较费事嘛，然后你拆完之后你丢到这儿，你要给它扔出去它也比较麻烦嘛。
2: 那你又攒了一堆了是吧？
1: 对啊，是的。
0: 不过侯女士最近发现，收到的快递包装简约了很多。
1: 因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蜡烛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缠了一个泡沫，我觉得它也没有碎啊，这种情况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3: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
0: 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需求。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4: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
0: 寄件的第一反应是多裹几层气泡膜怕坏。
5: 您到时候包的时候帮我多包点那个泡沫，
6: 那个气泡膜，
5: 对，我怕它这个塑料的到时候一磕一碰坏了。
0: 然而快递员告诉他，按照国家新规，非易碎品只能包一层，加上快递盒一共两层，这让王丽心里泛起了嘀咕。
7: 国家有规定，他按环保的要求来，只能给你包一层。
5: 那会不会坏？
7: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5: 真的假的？
7: 真的。
0: 现在让王丽意外的不只是包装变少了，还有眼前这个新式纸箱，不用透明胶带，用水一擦就能粘住。这款新式快递箱名叫双命箱，主打可循环使用，价格与普通快递箱一样，这让消费者在寄件时多了一个既环保又省心的新选择。王丽当场就决定试试这款新箱子。
5: 今天过来寄快递感觉还挺新颖的，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新的纸箱，好像用水就可以直接粘了，直接代替胶带了，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0: 遇水则粘的双命箱，它的粘度到底怎么样？薄薄一层究竟能否保护好内部物品？带着疑问，记者决定来一场暴力测试。
8: 这真撕不开。
9: 对，其实可以看到撕到这里，箱子本身已经破坏了。
8: 是，我已经把箱子撕烂了，但是它这个还粘得非常的顽固。
9: 胶还是粘的。
8: 对，你看我一个女孩，我的力气是比较小的，那我能不能请您帮我一个忙？您用您最大的力气看看。
9: 尝试一下是吧？
8: 对，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撕开。我是真的，我倾尽手上所有的力气都已经使上了，但是我还是撕不开，只能是那样了。
9: 那我从另一边。
8: 可以，可以。哇。这真是暴力拆箱啊。
9: 对，要用非常大的力气，然后整个箱体已经破坏了。
8: 是
9: 它的这个胶还是。
8: 是，你看这边我们的胶还粘在这儿啊，胶是完好无损的。
0: 快递包装不只有网购这一个场景，人们日常寄件的包装也

0: 同样要符合新规的标准。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支持快递包装减量，反对浪费，但他们同时又会担心包少了东西碎了怎么办。
1: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吧。那当然我寄快递嘛，是吧，我肯定想让它完好无损的过去，我也不想半道上碎了，对不对？
2: 易碎的会跟他说，就是都帮我包两层。
0: 李少华做快递行业已经七年了，说起快递包装，他有一肚子故事。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入行时因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3: 以前有个

0: 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1: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七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0: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1: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它的体对角线乘二应该是它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它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0: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临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3号到8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8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

0: 跟墙是我的，从上面到下是我的，所以说他几乎跟每个小区的每个小区的这个梁文都给你检查的清清的。那都给你检查出来，检查出来你比如说你拿哪一个有问题，希望你通风，他到你预警。
1: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听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0: 现在就一个小问题，大家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楼量稍微修缮的话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
1: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0: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熟是那个
1: 亩穗数、穗子数，结合小麦千粒种参数，就能够生成每亩的预估产量。
2: 今天测产的结果是637公斤，你感觉这个产量咋样？
3: 与平时测产那个进程，
4: 现在天气已经上潮气了，
5: 上潮气了
4: 啊，上潮气了，现在
5: 我摸着是湿的
4: 啊，水分已经上来了。地下的潮气已经上来了，
5: 那这个收麦影响吗？
4: 现在我们
5: 搁
4: 到11点都停止了。
1: 丁军华已经摸索出了收麦的小窍门。白天小麦比较干燥，收割倒伏的小麦容易掉穗，他就让收割机白天收正常成熟的小麦，晚上去收倒伏的地块。
4: 这是我们一直总结的经验教训吧，都是趁着现在的这个潮气啊。当年收割机搁到稻麦，接到它潮气，它不掉穗，讯号率很小，所以说我们赶到今晚上，抢收这一块倒伏的小麦。
1: 晚上11点多，大家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记者注意到，以前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们都睡在车里或者搭帐篷，而这一次，这些农机手们带了一辆厢式货车，车上有床，还有空调，晚上还可以在帐篷里洗澡。
6: 你这还有蚊帐，哎呀，真不错。
7: 你不弄一个，这不跟那个机场打工员工宿舍一样吗？一个床隔开，晚上睡觉。
1: 第二天，麦克们将继续一路往北，向着丰收，向着希望前行。周口是产粮大市，今年周口市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100万亩，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此时在河南周口的黄泛区农场，农户们今年麦收迎来了一位新搭子，农业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据说它不仅能智能匹配农机和农户，还能分析天气变化，生成应急抢收方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8: 老师来到了，
9: 哎，是的。
8: 这咱的麦子今年有点倒伏，收入搁再放一点，慢一点啊。
9: 行，
8: 哎，注意安全。
9: 走啊。
1: 在河南周口黄泛区农场里，农机手张刚超正指挥着驾驶舱里的同伴下地收麦。和以往不同，他们接到的是农业 AI 智能体发送的作业需求。
9: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会儿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1: 给张刚超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和空闲情况，还能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和农户需求情况，生成调度方案。
10: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的情况，还有他们空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1: 好自豪正是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之一。
11: 我一直从这个果树的技术员，包括这个大田的驻地。

0: 有撒盐碱地，包括涉施农业的这些栽培我都进行过，而且我还从事过这个种子的技术推广啊，种子的选定啊，包括粮食的买卖啊。
1: 这些经历让郝自豪攒下了不少农业技术经验，但郝自豪说，要做农业数字化，仅有农业知识还远远不够。
2: 原来停靠的是准确的，但是它中间的时候走的时候这一节也是准确的，但是这就是断断续续，
3: 会有一点偏差
2: 啊，直接拉到这儿了，拉到这个点儿了，回去再调一下吧。我们去做。
1: 和郝自豪一起在田里测试农机、实施轨迹的人名叫谢俊。他是郝自豪的技术搭档之一，负责黄泛区一号的技术架构、技术方案以及测试和开发工作。
3: 刚刚我们在田里实地就是测试了一下手机 GPS 的功能，因为有些那个 GPS 设备安装到农机上会有一些成本，我们想就是利用手机本身带的这个 GPS 导航给它优化掉，因为我们要算这个 GPS 实施的轨迹。然后就是，但是它刚刚测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点位上传呢，就是会有一些误差，我们后续要通过算法把它给优化掉。
1: 除了继续优化农机定位，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们也希望这个农业 AI 智能体在农业生产全链条为农户提供便利。
4: 最近我把品种介绍的这个资料弄好了，我发给你，你能交给黄泛区一号。
5: 什么时候数据？
4: 刚收集好了。
5: 好。
1: 郝自豪告诉记者，他们的团队引入了已经较稳定成熟的 AI 底层模型、算力和智能识别能力，并对其进行农业场景适配。目前他们还在继续整合各类农业知识数据，希望黄泛区一号成为农民们随叫随到的田间搭子。
0: 我们还在持续地为它各种数据，例如天气的数据啊，还有土壤的数据啊，让它变得更加的智能，在以后希望它能够为我们的广大农户解决现实的种植问题。
1: 目前黄泛区一号智能体正在黄泛区农场试运行，直接调度服务面积10000亩，下一步计划在周口全市进行推广和试运行。今年的麦收季，我们在河南发现了不少新搭子。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位于郸城县，这里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0.6万亩，建成了1000亩级无人农场。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天的小麦收割刚刚结束。
6: 这个呢，是我们刚刚收割完毕的小麦，我们采
7: 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吃收、计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
1: 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8: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1: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9: 130公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
10: 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11: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10: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持续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1: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研发亦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12: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

0: 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油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油成本多钱，饲料的造油成本，哎，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1: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0: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得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1: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2: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

0: 两三百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1: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来。

0: 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主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1: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0: 如果说他没有症状，有一些人他是个携带者，他没有这么危险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他刚生病的时候，他可能会吃一些止泻药啊等等。
1: 嗯。
0: 那这个呢，可能会延误诊治，
1: 嗯、
0: 延误治疗。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阿米巴再继续的繁殖，然后呢导致更厉害的一个肠道的并发症，导致出血啊，甚至肠穿孔啊等等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1: 哦，就是他如果延误治疗了，可能有可能会发展的比较严重。
0: 对，
1: 但如果只是携带者，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0: 甚至有的人都没有什么症状啊。
1: 那如果他是一个携带者，他目前没有症状，他也可能肯定就不会去就医了。那这样的话，他作为一个他这个携带者，他会不会终有一天他会爆发出来，还是说他慢慢能够？
0: 不一定，他可能就是一个慢性的，就是你只有通过检测才能去发现。
1: 那他如果一直是携带者，对于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大多数人携带者嘛，就是证明他只是带着，然后对他并没有产生非常非常厉害的这种就是致病。嗯，
1: 就可能就是相当于他如果是只是携带者，他就是他可能是就是他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健康的影响，他没有症状表现出来。
0: 对，但是他对会对周围人造成影响，因为
1: 他会传染，
0: 他会排这个包囊。
1: 哦，
0: 嗯，
1: 那他有可能有传染性。
0: 嗯，对。
1: 哦，那所以就是如果说您看啊，如果说比如说大便不正常，可能我们有了一些症状，怀疑有这个相关的感染，应该第一时间怎么做呢？就医。
0: 还是要就医啊，去检查一大便常规嘛，看看大便。康理念。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陈昭明主任中医师。陈主任您好。
2: 你好。
1: 那陈主任，我们今天想
2: 70%是在我们的胸椎或者腰椎的脊神经节里面，所以发作的时候呢，腰上的发作在腰上的我们比较多，我们这叫缠腰火丹。那么当然发生在头面部的，像三叉神经核或者是面神经的部分，受到它潜伏在七脏神经节附近的话，那就会发在脸上、头上，那我们叫爆头火丹。有的甚至在上面的话，如果是在颈椎这段呢发呢，我们会沿着手臂出现一些就同样的疱疹，那我们叫做舌串疮，是吧？又在下肢也是叫舌串疮，它不同的名称，但它根基道理都叫做带状
1: 疱疹，
2: 都是带状，也都是这个疱疹病毒。
1: 嗯，
2: 它潜伏的发展疱疹，当你遇到你体内的一个是一些因素，比方说内环境的改变，你抵抗力的下降，或者免疫功能的缺失等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内环境的改变以后，它这个疱疹病毒再次繁殖，然后顺着神经轴突把这个大量的病毒呢传导到体表面，形成特征性的那种疱疹的那种那个病，那个外观你就看到很多起了很多一串串的臭虫样的水泡。
1: 嗯，
2: 那么这个每个水泡里其实是含有大量的病毒的。
1: 嗯，
2: 那么这个病毒呢，它是在我们体内呢，它一个方面就是产生皮肤上的皮疹，另一方面呢，它会损伤神经的末梢，造成神经末梢的一个出现一种损伤以后的一种过敏，就是先是周围过敏，到最后时间久的话会引起中枢的过敏。
1: 哦，
2: 那么中枢的过度敏感，那么这个就是产生后遗神经痛的一个主要因素。
1: 嗯，
2: 那么我们一般讲那个表面的皮损呢，一般在2到3周呢，哪怕你不怎么治疗，大多数只要不是皮肤后期的皮肤感染或者细菌感染不是很明显的话，多数都能够治愈的。
1: 嗯，
2: 会最多留下一些色素的一个沉着，都过个1-2年也会消除掉的。但是这种后遗神经痛呢，因为它损伤了神经末梢以后，它就神经末梢就像我们的电线一样的啊，就是很多的出现感受器。那么这些细的电线呢，外头那个壳，就是神经外头的那个包膜啊，就像我们电线外头这个套子，
1: 嗯，
2: 它修复不良，然后导致它就是一直游离在这个组织液里头，会产生就是我们稍微有风吹草动，很多疱疹病人就是说，他给我们表述就是说，他这个衣服只要一套上去，
1: 嗯，
2: 就会疼痛，就会非常明显，
1: 嗯，
2: 这是一种外周神经过敏的一个表现，就是敏感，
1: 嗯，
2: 超敏。那么另外一个，他在中枢呢，由于长期头疹的话，会引起中枢的过敏，那么这种疼痛呢就更明显了，就是一直就是完，甚至都是干扰，一旦静下来，人到夜间的时候就疼得非常厉害。
1: 嗯，
2: 我就认识一个，当时我刚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一个，是9424的一个老干部，他是疼了将近20年，所以这个疼得无法忍受。
1: 就是他这个带上疱疹的这个后遗疼，疼了20年。
2: 后遗神经痛的。
1: 哦。
2: 他就分成，已经说出现后遗神经痛了，那就是两种情况。
1: 嗯。
2: 一种呢，我们中医叫做余毒未清。
1: 嗯。

0: 就是说他疱疹病毒结果前期
1: 癌子生就一副令人恐惧的模样，难怪人们望而生畏，谈癌变色。癌子最早产生于宋代，从它的构造和含义上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和无奈。据说古时癌字和炎字是相通的，病字下面加炎字，则表示癌症如岩石般坚硬顽固，难以治愈。一直以为癌症离普通人很远，可是当我陪老公第一次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看到院子里川流不息的人群，门诊大厅里人头攒动，病房里人满为患，我不禁震惊了，原来这世上还有这么多患癌的病人啊。2024年9月9号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在这一天里，我的老公被诊断出结肠癌。这对前来体检的我们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当护士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眼前一黑，差点倒下。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踉踉跄跄走出检查室，怎样强忍着悲痛瞒着老公的。让我欣慰的是，老公还算坚强，无奈中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人生已走过大半，谁的晚年不是一场腥风血雨？现实总是那么残酷，母亲本来就多病，父亲又患癌，这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无疑就是一场劫难。女儿整天陪父母跑医院，跑得焦头烂额，单位里一大堆工作，家里还有幼小的孩子。就在我们最无助最无奈的时候，是亲情给了我们温暖和依靠。老公家是个有兄弟姐妹七人的大家庭，在老家那条街上像以家庭和睦出名。20年前公公病危，兄妹七人商量好每人献血400毫升，身为大哥的老公第一个献了血。如今大哥生病，大家连夜做出决定，除了经济上的援助外，手术期间兄妹六人轮流去南京照顾大哥，每人一天。他们排好了值班表，清早自带干粮，坐早班车从徐州赶到南京，下车直奔医院，夜里就守在大哥床前，等接班的那个来了，这个再风尘仆仆赶回徐州。有了他们轮班，也减轻了我的负担，而这一切都是瞒着98岁的老母亲，真是手足情重于山啊。除了亲情，友情的力量也难能可贵。老公的几个朋友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询问病情，

病区，更像是走进了一个温暖的大集体。一次次化疗，一次次相遇，病友们很快熟人起来。每次见面，大家都亲热地问候，交流抗癌体会，互相鼓励。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白衣天使，他们以精湛的医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赢得病人们的信任。主任医师陈林祥每次查房都亲切地与病人交流，详细询问病情，鼓励病人树立信心，战胜病魔。老公化疗反应大，陈主任就适时调整治疗方案，使病人能够逐渐适应。微信的建立也方便了医患之间的联系，每次化疗后有什么新的情况，我都要向仲月交副主任医师反映，询问解决方法。而仲主任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总是有问必答，哪怕周末在家休息也抽空给予指导。还有那些护士们，虽然病人多工作忙，他们总是笑脸相迎，随叫随到，付出耐心周到的服务。抗癌的过程充满艰辛与坎坷，病人忍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腹泻、呕吐、厌食、胃疼，每一种症状都足以把病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三个疗程下来，老公就瘦了10公斤，头发掉了，人也变得憔悴起来。2个月前他还是那么健壮，这几年因为腰腿疼行路难，老公成了我的依靠，家里凡需要外出的事都落到他的身上。我要去哪里，一个电话他招之即来，骑着电动车带着我

0: 与机器人技术有机融合的一个智能的系统，它的概念很清晰，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环境感知、决策、控制啊，形成一个闭环，那么来推动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就需要这个形成技术上的突破。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智能啊，它最体现的在啊身体物理系统与环境进行交互产生智能，然后来完成啊对复杂环境的感知理解，然后呢做出判断来行动操作。那么要做成这个感知决策控制一体化呀，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提出来以后呢，就是要形成一个闭环，迭代的闭环，使现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是预设编程序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那么如果我们要进它完成另外一个复杂的任务，那我们就要进行泛化它。那么泛化完以后呢，还要进行训练它，这样呢这个工作就比较就是分散了，把各项技术就隔裂开来了。我提出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把人形机器人的复杂环境的交互感知紧密的跟决策和执行任务的控制做到端到端一体化的推进。然后通过在实际应用当中呢来迭代它，通过学习提高它的智能化的水平和自主化的水平。这就是我提出来的这个机器人智能也要朝这个一体化发展的这个概念。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呀真正做到性能好，让大家呢用得起还要用得好。从技术的角度来谈的，
1: 其实我们从技术的角度呢有两个突破的关键点，一个就是单点突破，另外一个就是全链条产业链的成熟。您觉得能不能这样理解？
0: 这个呢是两个方面都有。我们第一个呢，这个机器人智能这个产业呀，它有上游，比如零部件。那么上游呢，零部件有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还有伺服电机，还有这个我们的芯片啊，包括软件。中游呢，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是本体，就是整机生产。下游呢是我们的应用场景，如果我们单点突破了，比如上游的单点各项技术突破了，不能在这个整机形成很好的这个集成，然后呢形成系统化的应用，那么这个人形机器人也是没有做好，它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0: 所以既要单点技术突破，还要整体去突破，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记得您提出过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叫通用化、轻量化和低成本。
0: 对，
1: 您觉得这三个目标实现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还有多远？
0: 我认为呢，不同的场景啊，比如我们这个未来让人形机器人应用到一些单一任务比较单一一些的场景，你比如这个我们的工业制造里面的物流搬运这些场景。

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很显然这个大家也还在为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比如说地缘冲突方面的不确定性做准备，毕竟我们都很难说清楚那么霍尔木斯海峡什么时候能够变得真正的正常起来，美伊之间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坐在谈判桌上把这个事情谈透谈清楚，让世界更加稳定。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这种调整实际上就反映在了这个金价上。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这种趋势呢，就使得说不确定性，使得说更多的这个投资者呢，愿意去更多的持有一些黄金，因为一方面是说很多的这个机构呢，它可能有这样一种定价的能力或者风险评估的能力，那么对于更多的投资者来说，那恐怕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稍显不足的。所以随着市场的大判断走呢，也给了这个黄金反弹的一定的这样一种动作。那么当然我们说对于黄金这个价格来说呢，它仍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之前之所以跌得很猛，也一定程度上源于过去那么两三年时间里涨得实在是太快了。那么这是历史上可能涨幅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涨幅最快的一段时间之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很难讲说现在的模型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这里。
1: 嗯，那我们看到有评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一个价值发现地啊，对这样一种判断刘老师怎么看？如果是这样一种认知或者说共识形成的话，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2: 对，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正在逐渐的成长起来一些真正的硬科技的公司。因为之前呢，我们的那个上市规则 A 股的上市规则，这个是更多的是向后看，也就是说你要连续3年盈利，对吧？那很多的这个它都是基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和基本建设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些商业模式，对吧？那最后为了保护这个投资者的利益，所以的话呢定的这个门槛很高。但是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话呢，往往你说我们现在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规则变了，对吧？所以现在像有一些公司的话还在亏损阶段，那他就上市了。他有的公司的话呢，他的这个研发投入的话呢是达到200%，也就是说他的钱这个已经就还得借着钱，还得通过融资的钱然后再投入到研发里面，所以这个研发的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呢，那纳斯达克就不一样啊，1971年出现纳斯达克，他就完全把股市的这个规则变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像 A 股以前的规则的话呢，相当于如果单位里头要找人的话呢，是通过猎头到其他的这个公司去挖，对吧？说这人的话呢业绩非常好，大牛，所以我要通过猎头把他已经证实了他很牛。但是现在纳斯达克这种规则的话，相当于我校招，对吧？他一天没工作过，但是我到大学里面我能找到这样的苗子。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创板
3: 好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

0: 的。
1: 哎呀，去碰一碰
2: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
3: 五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4: 从东海之滨到苗岭深山，从徽州古村到京城戏台，非遗出圈，老手艺走进现代潮流生活，
5: 真的太震撼了。很震撼，
6: 非常不容易，这样算下来真的不贵，
7: 都是人的心血啊。
4: 年轻人如何用创意与智慧开创非遗新消费新场景，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近来，市场上从凤冠冰箱贴、三星堆青铜非遗产品、苗族蜡染配饰等既实用又有人文价值的文创产品接连出圈。这些火爆出圈的非遗周边背后，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的精心构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4年将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列为一个专门的职业。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对中国的非遗项目落地消费市场又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1: 十四一到，起了。
0: 这个周末，安徽歙县詹旗村的夜晚，因为一盏800束的鱼灯被点亮，成了热门打卡地。有人专门打车过来，只为现场感受鱼灯巡游。
2: 这个太震撼了。很震撼，
3: 跟你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花灯
2: 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就觉得特别的传统，然后就让人激动的有点想要热泪盈眶那种感觉，就那一瞬间，
3: 我看你嘴唇都在抖。
2: 对对对，这一趟徽州之行，今天晚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值得。然后我看到有小孩子在前面举着鱼灯，在跟大的鱼灯在一直在互动，然后还有小朋友在那边敲鼓，偶尔看到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他们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特别不容易。
0: 鱼灯队伍里，几个穿卡通鱼造型的绿色玩偶非常引人注目，这并不是传统的鱼灯造型，而是年轻人的创新。
4: 我们的鱼灯是传统的，他们这是创新的，结合到一起流行是差不多，它起了互动啊。
0: 张哲，2026年1月通过培训考核成为了一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款绿色的玩偶就是他和舞蹈老师林昭红共同打造的。徽州的非遗鱼灯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鱼梁鱼灯三个不同的流派。张哲和他的同事们则为三派的徽州鱼灯分别取了名字，还设计了角色性格、舞蹈动作。
5: 詹旗的鱼灯，它的性格特色是非常内秀的一个女孩子。其实鱼梁鱼灯和詹旗和汪满田鱼灯区别就是它的嘴是有点嘟嘟的，所以我们给它设计了一个 Type C 的嘴。然后他的眼神就是有点小倔强，那爱答不理的那种，反而会有一种和另外两个鱼灯的性格形成反差萌嘛。
6: 比如说满满是正能量的，有力量的。
7: 我们三区里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过这个鱼，
8: 有这种鱼灯这么可爱的造型，我们就很希望带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这边的徽文化嘛。
0: 鱼灯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古城旅游，也为村里人经营的餐馆和民宿带来了生意。
9: 鱼灯点亮，照亮游子回家的路。它不仅仅是一项老百姓追逐的表演，它代表着对在外的游子一种思念。我们沾起鱼灯，它的外形形状它不会变，还有我们这个晚上巡游它的动作，我们的舞步配合锣鼓镲的一些动作，这也不能变。改变的是现在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0: 鱼灯火出了圈，冰箱贴、包挂、明信片这些小文创也成了游客来徽州最爱买的伴手。

0: 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1: 贴在衣服上就是随时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好。
2: 文创公司负责人陶伟把鱼灯设计成了巴掌大的冰箱贴，从业多年，他们越来越清楚消费者的关注才是非遗活化的关键。
3: 这个鱼灯它在徽州游了600多年，只不过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可以放进包里让游客可以带走的这种产品。游客其实给你的时间还是很短的，
0: 比如
3: 他在每款产品面前只有5秒钟的时间，他看这款产品他不会超过5秒钟，5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4: 冰箱贴好像救了文创人的命，所有人都在做冰箱贴，包括我们也是。它确实来自市场的反馈，是热销长销。
5: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纯审美压制。
6: 消费者永远是对的。
7: 首先，首先设计师要过自己这一关，就是首先一定是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会去买的。
8: 好玩啊，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么有创意并且有文化的东西？
9: 鱼灯已经算是涉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涉县。
2: 在安徽，正在焕发新生的不仅仅是鱼灯。安徽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宣城的泾县，三丈三宣纸制作的震撼场面让所有见过的人都无法忘怀。一张三丈三、长11米、宽3.3米，需要40多名核心工人共同制作。10几米长的纸浆槽前，捞纸师傅必须像一个人一样呼吸发力，纸帘入水抬起一气呵成，稍有差池整张纸就会报废。
10: 108道工序呢？
11: 对对对对对，非常不容易。这样算下来，我觉得这个纸不贵呀，真的不贵，
10: 都是人的心血呀。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宣纸，一群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努力着。宣纸小镇里不光有宣纸制作、民宿餐饮等非遗体验场景，还打造了一系列宣纸文创产品，带动了消费热潮。
12: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安徽这边本身也是宣纸的发源地嘛，它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瑰宝了。
2: 宣家大院里的宣纸客厅还打造了直播间，汪文进做了15年的宣纸讲解，如今转做直播，曾3个月卖出200多万元。面对近年来宣纸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汪文进和团队没有选择降价走量，他认为宣纸不能贱卖，但可以让更多人先摸得着。
13: 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发一些有关宣纸的周边产品，包括和电视剧联名的一些产品也在开发，比如说宣纸的笔记本啊，还有宣纸的一些书签呀、灯笼呀，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去接触宣纸，先了解它，因为我不了解它，我不知道它有多好，用高价让那个长收者去传承这个纸张，所以两条腿走路。
14: 现在的游客他们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业品了，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纯手写手绘的一个文创。
2: 司月婷是土生土长的宣城人，学美术，爱书法，他把宣城敬亭山诗词文化与宣纸结合，做成手写书签、冰箱贴，让不擅长写字画画的人也愿意为宣纸买单。他认为宣纸天然的就能和诗词等文化关联起来。
14: 之前的话，我去买这个宣纸书签的原材料，我可能
2: 彩在光洁的釉面上做出珍珠光泽，填补了景德镇釉上装饰的一项空白，它代表的是这座城市陶瓷艺术的高度。
15: 景德镇窑火没断过，所以创作了很多的非遗传人。其实非遗特别是陶瓷这方面的非遗啊，它是随着人们的生活进步而进化，所以说它具有人民性又具接地气的一种文化，它伴随着人们的生活

0: 而越来越发展，所以这个非遗一定不是固化的，它是流动的，它是发展的，它是创造的。
1: 在我国现有348个戏曲剧种，其中227个剧种生存艰难，面临着失传风险。2026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五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针对非遗戏曲濒危、人才断层、保护手段单一等问题给出系统性干预。北京前门西河沿大街有一座300多年的老戏楼，叫正义祠，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楼之一。这座木结构古建是中国第一座室内剧场，人称中华戏楼活化石。
2: 我曾经啊给小学生啊普及过这个，我说同学们，咱们看过昆曲没有？我说看过的举手告诉我。这个一个也没有，我有点尴尬。我说昆曲啊，高冷了600年了，我想最想做的就是高，它依然很高，没问题。我不希望它再冷了。我觉得真正要解决不冷的问题，你得怎么着也得是个现象级，全国。

0: 黄梅戏不止活跃在剧场，还活跃在年轻人的朋友圈。黄梅戏主题咖啡馆、黄梅戏服沉浸式体验、黄梅戏文创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关注。
1: 我有一次带了朋友去了公馆，然后听戏，我真的听入迷了，我感觉比他听的还要入迷。春晚的分会场，几百人共唱。

陈文开始用缂丝复刻古代字画，并与苏州博物馆合作，把缂丝用在笔记本、钱包、屏风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上，让原来走宫廷路线的作品更

0: 要不要的，简直就是啊，就是此男只应天上有，确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永远不会发脾气，记住你所有的喜好，你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你不愿意讲话的时候，他也会很耐心的陪伴你。
1: 再发展下去，可能你一些小手术，他在家里面就可以帮你完成了，对不对？
0: 自己突然之间啊，从那个。

0: 时候放海参、七鲜，有时候做皮蛋素肉粥都剁半头进去。哎呀，我真觉得比放什么鸡精好，特别鲜，特别美味，真的很下饭。
1: 因为是我家亲戚推荐我买你们家的鸡翅海参，这次听到活动呢，果断下单了，真的很惊喜，和我手掌差不多大，我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随吃随用，还不用提前泡发，味道还不错。
2: 海参呢是营养滋补品，消费者关注的更多是安全营养，追求的不是便宜，而是性价比。因此呢，各家工厂尤其是
3: 不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8: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00，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这是来自于周深的璀璨冒险人。那时间到了7:51，很快就是我们的半点整点广告哈。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没错，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 LIUJIA， 刘家的全拼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那就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
2: 909-4007-101 909即可订购下单。海参鸡汤、排骨汤、海参刺身、海参小米粥都是滋补的硬菜，空口吃也特别好吃，都是特 A 级的野生海参，原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要900块，现在呢618块钱三斤，买两组会再多送一斤，总共7斤到手才1200多。4007-101-909，4007-101-909。整个夏天啊，新陈代谢大幅加快，一到秋天，很多人会感觉明明没有生病，却总是浑身乏力、体虚犯困，也就是常说的无病三分虚的核心原因。夏秋交替最容易气血亏虚、体质下滑、换季感冒、浑身酸软，想要温和进补、平稳地度过换季关口，海参绝对是上上之选。现在广播听众专享价618块钱到手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就是7斤，有50-60多头，每周吃两次，吃半年没有问题，这就是定量食补的重要性了。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搜索迎江南精选。咱们这款包着美丽的即食海参，每次节目一上架啊，很多听众都会大批量囤货，塞满自家的冰箱。20块钱一头，不光是自己日常调养，中秋到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答谢长辈客户，一份海参滋补比烟酒体面百倍。中秋送礼就选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9，马上下单，都是冷链送货到家，注意接收。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两组，两组多送一斤，7斤只要1236，放到冰箱，全家老小都能吃，吃半年。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你。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4: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3: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